今天下午的节目就请请咱从我这边学习咱们去看苏布提选给什么词典专门来的大南北宋写这是梅兰斯的提醒词典专门来的宁着重去卢卡索别选给什么写写这样人们给上头了年薪级别爹们我能给那往几家徒步别马写连给去卢着年末将其卡地其中卡里亚唐朗图查新学 现在下面我们从你们都也没满了年次吃不到地经居住了年当咱别总写这是没那么些不提这些难得

超过那么错，谈到矿业，零几年山南出版送学题，写么街上有种烂年大难撇，街上烂写不提示。前呢，下面了模特节，零几错我就是给送学题，提醒泡沫写不提醒。写题次，等真一些烂年才能不谈，但是那么温秋烂年才能写，写当然给你应该嘛人多。现在我就随便呢，点这次的下，提醒泡沫看你看内向，有巧几笔巧念没用啊？看给看你看起巧数又不行，提醒泡沫几笔有内向，我以看你安稳因素去，对题看个第四字来去，巧木叶龙张表我数去，木面墙堂石器相数去。每期每种泡沫闽南语词大难写，下面来听个内幕图，提醒泡沫识别总结题再热闹。

这是康萨南托，我这同大高会，要不要你呢？随便编辑联系，新安区强对自家的苏州人大军联。 各地别了热心片，罗里早晚出别个话汤，农民差着热准备电话村片，忙些狗屎难别解决一下。今呢，下面呀，我那从念头，各地点不了西北松些题，就是难头。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先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囊处置提先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节用
1: 미카지스는롭종가래치라레그츠교양가래치스를양가지소화가시치외미지야인구매진미유디레초민도세수고시
2: 키기닌기지세了그숨길이매양까마리리낭류부로차승아코드지기위
1: 기라류식시가쇼비급리기랑기기시게기랑기수부지세키갸짜갸탄심주산기누슈수고기시
2: 계란기포위톡세라하오미숨내앙아파내미이는양계란의셀라약체추설지포화디비공리덥가시기치로동유
1: 계란기소변나처봉통조로봄차가제요시청용채비에는가시리나처봉세어송잠가기요유
2: 계란미유디리손에제발약요르지지계란기소부갈래침부기요
1: 接着，我最继续主角，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标准切不赢呢，也我们都管了。
2: 蜜月桶，昨晚你突然点不起来，隔几天别干净嘛，姐姐，既然感觉热度牛不起来，既然身高太矮，蜜酒也我们都学了些。作为人，干脆积攒有点，干巧些个会。蜜月月呢，人人吃些月，也能让普通民众用完些不了，能过难过点。
1: 起码有别忘记，米玉地里呀全年点；错不有别忘记，米玉地里呀最外求；最痛那位忘记，米玉地里呀第几点？俺做孙波那边忘记，米玉地里呀全年给求。

0: 香巴三家年少林才学军营天地三家家农队组呢习近平给巴布亚格内亚萨比习近平中国东巴布亚格内亚萨比巴心里组呢龙华进口为天偏城天真龙城东的瓦通李强给巴布亚格内亚萨比总理通偏城天真龙城东的为国党
1: 习近平给马德赛也奥斯内亚也总统给格内杰巴天真龙城东的为国三路萨比杨林萨巴内这些巴里
0: 亚克吉心里马浪祖兄学弟相互有个人的娘的用话送兄学过去把习近平那个来空的别问的车亚克吉主席习近平给蔡金宁巴布亚格尼亚萨比荣成亚克吉习近平大代爱托平成天真龙之冬天亚克尼比巴心里祖尼龙华进口话天地学学 习近平给巴布亚格尼亚萨巴特一代严肃节目也凌晨亚克萨克的右臂中国也周不要不同若大要不本大要不经验亚克尼比巴尔心里做你第二不写个怎么送次恰斯提平成一起下学咱们起本儿咱们的心巴动你平娘里来也在一阵的头发没主人的脚别的你学亚切的心巴起学你平这话平地牛不兄弟亚克尼比萌萌啦平地真巴马些 中国东西的严肃期末夜凌晨亚克节来往京都做班组织了各属千部农友接电农学习近平给俺们中国东巴布亚格尼亚萨边这话光费东西了前途延通这些就巴东西就大大爱东县特亚克尼比巴心里做你龙华进口话高级司机的所见杂志人子通恰空卡格别的娘们来心都讲你中国东巴布亚格尼亚萨边天用塔基肉带人这话
2: 他用给人三八级的链接你这些贴亚克尼比萌萌啦平地真都有几电动学大大一些新的组里龙华之松村巴布亚格尼亚萨巴通中国巴金这瓦啦平地你不兄弟亚克尼不通亚克尼比萌萌啦平地真学巴布亚格尼亚萨比中国东一人格咋着啦金子些巴通中国几个咋电他记得电送些巴亚克尼比巴新的组里龙华进口话高价是真的
0: 熊人这话人他通电子农配件入局跟得东西日本写起有几电农学电影亚斯写起功课总理李强黑巴布亚格尼亚萨比总理马拉贝通平成电子龙之东农学李强黑中国兄弟巴布亚格尼亚萨巴东娘特被总写巴通现在总理龙华进口话高级是真的边头我一级浪级娘这啦跟得你不懂话通中国东巴布亚格尼亚萨比
2: 全用塔基入定这话咱们去不能说是配件入局跟得东都有几电动学马拉贝些巴布亚格尼亚萨比是用去中国巴布亚格尼亚萨比帮助通是说公平贴联系感情不花前途也我就写起学巴布亚格尼亚萨比手机一人谈中学比中国这个咋的啦门特自送南部写起通中国手通恰空卡格你别娘里定责的东西
0: 兄弟们他们入定这话眼前没本儿配件着急跟得东西演习的能多那个来空的配合你吃亚克觉主席习近平给在九年年原来马蒂塞拉龙池当年共给二十年亚新特家各家总统给眼前把了电的学能话的习近平给中国党二十年亚也把了那年大把咱些什么月你为了些人亚克你不了电饼昂配件着为南巴总部进行特别当
3: 恰空卡给别的党娘们来进去买本儿配件三百兄弟。亚克尼比萌萌来偏的真月。俺们中国党二十年也把这电话配件着急了，才推通起写个月不当。总统马蒂塞党娘得，买最先的，打了亚克尼本儿新的作业，弄我三千双个国外的国高手总统。恰是的，平时一起写书，接着等我当。人品娘们写家接着等我，没去的呢，别人接接着等我接接。
0: 熊人这位第二件弄得什么钱包喷射措施都得有一件电脑一把的那个来空的别问的车是不是书记习近平给亚克心里足足这些把动让熊松松可忙着这些把让熊心里拿出卡斯的这些别让熊松松撒下一马拉公主整天提出让熊去让熊写个马拉通通公别说下去凑多个拉松松下过去那电脑学习近平给写个西巴公别自治国 rongjia jia kwa tongbu hii, jia kap shilin zu zhi le de la, ye za yi zhen zhi to xio. Zhongge jia jiu den bie,

0: lalin ta jo ba tong zhongguo shou tong torum zhogong zap de dong a tong niu song suo qia gong qi wo zhi niang li ding zap de dong hua zhongguo shou qi yi xia dong ji de yan su qi mo ke qi ban ju niang li jin zu qi wo zhi pi wo ji men bi zhi cuo zu ni xia qi ya xiu ji xian du you ji song yu ba shi
1: de ga le kong ni bei wu ne zu jia yu mo mo tu zu ji le an yan liang gong ge a yuan zhang zhao le ji zai jiu ni ni 北京毛毛粗空节目日为台南家族节主席陈其明党节目能瓦党这中国党为台南节陈祖烈坤娘这二一两公给从的天尼班他们土作秀南月赵乐季大略大学班学校书记杰克节主席习近平给学校书记杰克节主席苏联党政治节学比杰目南年切切电位托瓦党他局节电尼电比中国党为台南节梁金特措巴政切卡秀电开南月 中国学界为台南学党娘德当年党也靠年比七退五个这比他们这次来自送许多中国党为台南界两间的出版作用下界点定介绍党得为电台用完跟的动队员学年比他几天平时也去电的当年平时家学电不写过我这娘们电上的动画党目前这个娘们娘的了跟的动画没他的女党你空中马术 Sada cha kong jia nyam le jia xie tang gu. Mong dui jia mong jia tenpo zu ba tang. Rini su cha kong jia peri ting sa de tang wa. Xiu mong ru le tam sa xie ni gola shibu tinggu qianpo jia tamu tu la lin ta gu. Zhongguo xiu ji wei tai nam ci bi. E xia ya xia lu nan zhe jia jia ka tang nyam de la dong jia ni. Xie de tam dian jia ta ji zi din za ta jian jia qian qi qianpo ngan zu xiong xia jia la gen de tong dui yue jie song yu. Zhao le ji yi. 中国家有某某推出节为台南家族党娘德当年党家靠年比其推国这比严特感情短缺下节做工的协助陈祖烈空姐给你党给这来接触的娘们姐姐姐姐我为托的党队员对个别的朗诵组把党别学也不写的陈祖党大哥书记来给娘们娘娘写写过您陪娘们姐姐将这一家短缺下节的跟着党年得为中校党卡萨
2: 我把他把这个从你口语对过写年的农业陈其明给当年党家靠你被确定过这笔他就叫你这股为天党党中共者我党他就叫对你点别两金他出发做熊下这点人气没把丁少的心愿为天党秀姐为天党党中共者我点为天党姐写秀设计者他就懂个党元头人把托学时自己月经他就贴偏侧也去写秀接着等我党 班主牛从满洲党某一地区参加所恰空节娘们家节的动画没去的那家别的啥的动画节新的月为台南家属节中国家有某某推出党娘们下节的训练教练陈祖党大哥对面来电节节娘有别的党偏侧写着人子节丁少的动画党为台南党中国者我人气没把给了三八写的来节的跟着当前来信本月也接送月王东明共产节协会党学月
0: 那个雷空的百分之七七几年中国十多荣木业两只连锁组里罗登就国别战术组织北京的工作协学中国中央七十几届一零学杨勇四主席主席王虎尼从头就把东芝松县农话通促进天目用通江城农话马赛镇店各把选学王虎宁给西夏书记习近平给十多荣木通十多荣木业金木十多本大姐姐雷电要不直接前途也通接农历第二十八通
3: 江苏街两百三百，十多荣木业来电贴，南溪街前通，日本街前通贴。十多荣木业来电配一段，这外有片，卡手容身通，再为容身。他就容身姐姐来电热不动人牌，连钉子不打把通，热他就接，跟得江东学。我去西桥书记习近平个龙虾街前下，罗中通过定子门把通，小用你拉到东区去贴。十多荣木业来电贴，卡手通。
0: 连个空的七八些古写的农学，王虎宁给中国十多荣木业，两只连组团，中国共产党建国这批，某某出版社，罗登记一时，假期十多本的南下，通知团出点信息，等等，也可叫下下批一栏米萨街，你把都别写学，等个促进九九八促成，中国十多荣木业，两只连组去，习近平给对了啥批，中国铁九那边新出的路街公办，你不知道下街，他就团。
3: 三秀记者中国本土两秀协会就下组，他就写帖。假期十多本的啦，通知各龙去，也可就办就通。
0: 生存配置下跟的动画动，美加公布机制下跟的动画，中海以人力精神动搭配，中国动西加八九比例娘力十的动画数据体联系和大不小，杨小姐能不三百多，中国十多容不易娘子连做起，所以总部精神动，前些加进去再生咱们中华，他们马云批融洽多不些怕。西季地位七万九八几九，龙虾价钱落来顶不硬捏。亚气十度本单南下，通知团彻底歇地。新出人路桥第六进桥，亚克天用力组成团。中海美丽下达拉布切，我就用话去用力，跟你动起。多数先生不急，日外月。等给十度容不易，娘们领走去。来顶下，少用力，我吃下酒，他就歇地。十度容不易，娘们领走去，下下。毕竟通不过你，北京着急跟你动关系，电脑学王一通、李干奇、何伟、吴振龙、先回去公司接些股就学，从地多，家用十七部手机当做一手机，主席军阀陆志远去，某某作弊查不寻你，西气送侬话通，中国十多人物以娘们连手机当做一手机，主席王立贵以西气送八通，十多人物以空头金天门林东杰当些别弄有把事。
1: 在雷库尼比五年初，也门胡塞者集结马丁制造比赛九一年三十八年年底公募，也门胡塞者集结所在阿拉伯加沙利亚的加布哈里的加西南通兰电龙喷的碰你加过西巴马斯喷的点明白了，那了偏偏破月解决月胡塞者集结过来设备看着公司用档加高高级日期开发联盟雷顿吧，一个瓦接了每个档。每天那夜，南通党阿公破病，说的阿让阿公农给南通给闹着来两年，血么年，南通爹出连叫面接滥用他在招员，我在找姐姐娘对了，大东没没闹着些年，说的阿让姐还没是墨西哥卡马给连起来东的东阿马些，没没闹着也明白点，这个多月把的，娘对阿总的说的阿让姐做这些别，这个梦比娘对马给这造别，娘对马给娘对了。胡塞找姐姐说的阿拉姐家是利亚的修士偏偏带龙盘的是刚过西巴银西就一把的看着兄弟被围在九年年间大桥那次那一年说的阿拉姐家是利亚的那边加波哈利的也加西南通的说的阿拉姐三年的一对策到这边在九年年间这次来过把了国家的银西可以把的
0: 那个来空的被围那次原来伊斯兰沙基索马基索马基在今年年年底阿怎特胡尔母亲从嘎特真嘎我从这些人比能些执行切地行了懂得懂啊引起就有军政能些执行体有人从马起他是懂啊农民的让你学都马拉卡瓜巴马西胡尔母亲从嘎你深蹲这些学但能得人比你念我胡尔母亲从嘎你深蹲这些课懂得不比真嘎就能些执行切地三八点八十
1: 那个来过你别有念出因此我就连接波纳姆以在九年年因此国门从给卡马给菲尔福的电视以电接电的依然及阿空农恰就当军给协别你把全部都别因此阿为高东拉达协列依然当依然及伊斯兰沙基索马给下雪别为你把拉才挂入进一些教育依然兄弟第一空电接电当主要约把开了协没把马塞因此啦我国协把的阿拉党也是来接一人来一群七月马丁下雪百万年中因此说用给阿里也马尼点着点雪点一人来懂得懂得开了十月八日
2: 各位乐用年末
3: 是比一人长末
2: 各县总比年末
3: 农啊是罢了

年牛生坑逐步连接，等那呢装龙城人称西夏内空白给陈老姐，侬阿七八拉一百零层得的，俺呢敌人个零层做中吧，摘些南椒盐，敌人个零层侬，俺能把村人郎都不接利用呢，侬阿大舅要不一百得盐，能把村人用得了，先把干事些。

哎呀，拉去个龙个这个桑呀，那个桑拉拉嗦软的呀，是那我这这的嗦，看多见人间看着嘛呀，老人亲就能看着嘛呀，那白马人间看着嘛呀，生来就人间看着嘛，为三界人间看着嘛呀。满看着的爱乐那朝呀，三的三我马去哪呀？

哎呀，卓玛龙那哆呦耶，卓玛玛龙哆咪耶呀，阿拉苏那塞呦耶呀，阿拉玛苏塞咪耶呀，阿巴尤那咕呦耶，阿巴咪那咕咪耶呀，卡塞咩波扎中啊呀，萨玛桑萨拉就呀咪。呀，萨索根啦，索那央，波索南吉祥吉那萨呀，拉哟波坚波尼那吉呀，哈阿萨达哟达翁勒耶呀，达萨玛吉达扎咩索勒嘎达那香嘎索呀，勒拉巴波塞香吉呀，哈哟拉琼央林杰耶呀，达瓦萨姆江光九巴哟拉阿耶隆勒吉。呀，楞嘎恰巴罗举得呀，南哈蒙哈杰得出拉呀，热车蹦腾热车蹦，咱家的吉普达得上这呀，当波楞嘎松热色呀，人皮楞眼撒恰拉呀，多楞色万切皮恰，巴楞我们搓着恰呀，没楞没枪得就恰。呀，大龙手上也有家呀，捧着锁的，给着锁，搁着锁的，拿着锁呀，干着那么干。

Yang

Sila.

Sila,

0: 一通之类集中有的。你的咖喱可能把原因吃，而且是不是吃空格总的里程级？车子明年北京的维特南街超级都市，重庆明东街出马能有里程级打列大日本，吃吃手机，而且科技都市习近平给，吃吃手机，而且科技都市苏联东街出马能力。 等你不等，就肯定别人就话等死不动吃。看上个月是他妈能有，俺龙他们赢了，找不赢赢别人呢。俺在维特南学的念的，手机咋着紧怎么等？通知等盘子一起下去，舍不得动话。跑不急，他不紧着，他不来喝那么几把。牛从满脚等，念着念头，没他玩这个念等，你这怎么？ 没缺这个年数，吃空气，你怕年龄等死的动画。小梦这头年龄了，喝那么几把就行了。而且看你别没梦了，盘点个月七八真都有。而且看你别趁这个里空气，小你别你年龄了，再就是喝钱不稀的。趁穷个，俺们苦那么等，梦什么这头了，跟着不动画说他们，你把地位千万端不下去，俺的话有几大难能有。
1: 陈庆明记，维特南手机中国几个设计冷冷大气的得人，当你不等，杰克尼比，企图我出比他们银子给钱买些送，吃吃不对土话等，淘几几多鸟蛋币，维特南等，中国联合行动组办这个节日，跟得不动身演戏，大妈能有，王东明真正能是有。
2: 那个来空的别别呢之类，这次吉普跟个总理李强给参与今年的下届的。
3: 纽西兰籍总理拉克森等下边军约的李强给蒙哈的中国等纽西兰籍这边金特勒坦布安公平招聘要办的，恰逢各个缅甸了三没钱不能陪他们三个团员约的，这等恰不几个，这批提不拉打动个牛津这边就是动招聘要办的，学生被让那个等送去不让那个接，咱们换角了金特勒安打死招聘约的，中国等纽西兰那学马让那个等人民牛从了解决先款等六零单可能比。
2: 这一等啊，如果你对比马来西亚，上路的中国等纽西兰籍，甚至这个你龙我阿不晓得哪能个苦的老师之类的。中国学界纽西兰学等，你们的苏金泽这个竞争学霸等啊，牛从等你就是比不冷苦的，没去这个你说个吃空间，你们的价钱多啊，而且啊等晓得讲做节目去，环球你们的这个节目你啦，可能就把就是你。中国等纽西兰这么话，今天没把它当接受等啊，那里单独用着的肯定同级等啊。 杰克尼波登萨克勒，他能咱们个单程公平等，打击起来，这个很多就接送有的。拉克森基，纽西兰学界中国几个世纪，六等人民硬六零打击有八等的。中国学等托人中三不同话等的，牛从苏个加空间，你这么念零等三不同话。中国学界阿西亚等晓得讲做节目可以，环球两类这个节，我这边你这边别追溯个昨日学起来，加不就这些都有接送有的。
0: 你的咖喱可能把原理吃了，而且用没问题错，今天用谈空格而用正，着了记忆，才真理念。毕竟没梦从空前门，为他那么些初级厨师陈庆明等，追梦能话等着了。中国等为他那么几个，趁这个利空念着吧，用谈空格，从这不同你把他梦图，所想话能有，着了记忆。
4: 打猎大日本，吃吃手机，而且科技主席习近平给吃吃手机，而且科技主席苏林等政治界新兵，你莫能力，吃吃不对于头发等，淘几几多鸟蛋币，中国等为他南极利用行动出发真吃不，开始我单看不能有，中国手机为他南秀的念的，等啊你等啊杰克尼比，企图我这边淘金子吃不啦，这送稀土。
0: 中国等为他南这边，利用行动组办这个熊下脚的，等几十等，对于单独用户，跟得不动都有。兄弟别淘几淘，盘成一切单的等你，盘成一切单不写给，你这年龄等死不动话等，梦见这个年这年头了，跟得不动话，没他玩这个年等，你空生难受，三十的敲空机，年底加七不动意。 蒙头街蒙着当铺子个把灯，而这个年数恰空着把这个当铺的东西，上门容易单手不行呢，过那是比中国钱不还是，他们头冷冷不得个。中国手机为他那么特别一些，而且难着急，而且可当年的冷冻着呢，是地冻啊，定着，得急，急冻，咱他们记着，前世钱不按这个熊下劲儿，跟得不动头有急，送有。
4: 着了记忆，中国这样慢慢提出去，为他那么接触的念头，等啊你。

0: 当阿杰肯尼比，其通过车比，阿杰同该村短桥下子儿，所肯的许多，趁这个利空金刚尼等，赶车阿些子的，年里几七七万二月突然东都有，第个白日蓝松子巴等，为就一部许的，趁这等大客所知，立给年年年休息的，你怕年里几个江城有恰短桥下子儿，跟他不等你。
1: 对于张小东、卡斯文和特派记者从尼尔科学斗技系那他妈能有？陈庆明记，当你等阿杰肯尼比去通过这笔，他不记接你车祸，为他能等中间这话等，他不记接我多年的病，利用心疼做班子穷下这的，而今次没不是等死的损友，为他能休息，为他能等中间这话的，为他能记是说十几只，他不记难干等。
0: 我托人把图黑色三十米有劲，他不记他们潘村一切些和气的动画等了，换句儿牛从满脚等，忙些这个，咱是不说巧控几年的家气的动画，没缺这个你这把这色的动画机先都有，为他那么些促进，中国就用我们提出等年龄下劲儿，和那么讲你，陈子等大哥。
2: 题目里头记者，年龄八十岁等，潘村先生在这当时的动画等，为他能等中国这话进城没不人，给这么十八岁的来劲儿，跟他动起了，乐金本都有几送有。王东明公司级写过信有。这个里空的贝贝尼出来，自己今年的中国学徒的人民，明日三组这个尼龙武等中国为战术组跟北京的工作室有的，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建立以来。 还有是这届主席王沪宁从的十八同志了，宋山南话等啊，促进他们运动，接触那么嘛事的，站点那个不准有的。王沪宁给，这届主席习近平给，十六人嘛等啊，十六人没请嘛，十六本地记者雷顿也不着急的参同同情能力，第六十八等啊，将主席蓝沪三位，十六人没雷顿他了，南平改进等啊，这顿改进能力。
3: 十多人民雷顿配置等主要有比卡夫人民等啊，十三亿人民。他这人民配置，那都是不等人，不然，那等十多八等人，他就是要记得肯定讲等有的。我这一批就不接习近平个冷下改进了，所有用等过等十多八等啊，所有用的那都是短缺些的。十多人民雷顿接卡夫等人跟空的七八十个是不等有的。王沪宁给，中国十多人民明日三组呢？
2: 中国共产党跟国这边慢慢出发行行了，路等接人啊，而且其实都是本地人，他们趁着等车东西呢，等等，这个就下乡配置了，没时间你办东西去有的，等个促进交接办促子呢，中国许多人民明日三组去，习近平给第六十二位中国前期代表，接触人力职工办，不知道下届他穷等啊，三个几个日子，中国平等民主主义比就想做他穷些的。 而且，其实都是本地的，他们这来沟通的，而且可不就环境等接触配置了，肯定懂话懂的。民间公务、行政了，肯定懂话。中国这个年金正等大笔了，中国等十几万家白领年龄三十多岁就到六七十多岁了。将就这两万三百多，中国许多人民年龄三组的，最近正不认真等的，前些年间甚至在什么情况，他们慢慢认真多批些吧。
3: 实际，对比七万九百几家，冷下改进了罗拉不等不容易呢。而且，许多本地人们他们这等车东西的，许多人力在当地经济界可不全用年资不正等啊。中华民国的老百姓文件用过的，全用年跟的东，借了多少个六七三百几十万有的。等给许多人民年龄三组这雷顿了，许多用年过车下间他穷些的，许多人民年龄三组这下些个比咱们土地过年配件着，借了跟的东给些不能有的。
2: 王毅等啊，李干杰、何伟、吴振龙、向慧杰公司级水果是有的。从里头，借用这些不做组织当作业书记，主席军办卢志远及马孟祖被辞去呢，黑车送到瓦等啊。中国许多人民年龄三组级当作业书记，主席王林贵也黑车送瓦等啊。许多人民空多见，他们领动给当下被能有的。
0: 你的咖喱空的八月你吃，中国龙口助理他们凑齐，才这么一年正式办理。大理第一次登布你身边会儿，你这不是别龙口团从写吃不？正年你几盘农文就是雄花灯，十七级穿着真卡就不要把人。 Dali, Ditu Dungpuni, Sumpi Hur, Adangjivji, Nijiv Serbi, Lunker Tonsum Shetsu, Kosu Sur, Shiva Shig Dung Saya Ni, A Jimbum Jetchison Tung Dung, Shiva Shig Dung Saya Ni, A Jimbum Denchin Ni Tung Sum Ni, Nika Ditung Li, Jachacha Per Yo Patung, Nijiv Serbi, Lunker Serpa Jen Tung Yazung Yeder Chung Di, A Jacha Nachin Asung Dung, Jung Chung Duel Per Yo. 中国能够做你腾促及中期捐吧陈氏话语而这些家呢真从西别能够是别总约的成地而家家呢是也没进去特别有而大哥本你就是别能够团从西次不可诉诉了啥呀不记得啊见本们去车不是动动啥呀不记得啊见本们你车是动了这不兄弟得从你可诉诉了而家家真你等真穷啊你等而家家真是等真穷这个盆你真从西次而家家这里记得真穷这个生有 阿姐能跟你十八斤同能团比你就是别冷口真从也总于阿德正当平衡拍拼有机松八日地等地从死冷口些东西车拍轮脚不仅穷特有精地同你阿点铺前部我没有大列大哥不是冷口些东西吧啥呀不记得啊俺吃生东生有精
1: 丁能你就是别冷口些东西吧俺们没等吃吃东西你得从里的几等争穷这盆有大列的这个半年送俺们就不接冷口些东西吃吧俺大话是等人冷口些呀几个零个不用丁能你就是别冷口些东西吃接送里的种地俺大话是等人俺家家俺这零个不用八日
2: 的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 各家等日子比中国学生能进从事和别的从的地，大部分比七中啊年的，大部分七比七不些人玩的，广州的工作下进一把的。门口的地通等部，这么你车人啊，东城嘛，真是牛劲啊！广州各个以广州从地接人，送各种车去了，搞空等啊，各种车大部分不拦多的，各种等从事你个李春同不过你合作等各个着，几人跟你下进一把的。各家等日子比广州从电过车来你行啊。 门口的学姐姐女主从把你们七只六个我们个通过西森巴等的，这些给你什么车你是动车了，七个没七六十等的，警察的接送组织比了开的七车七动过有的，灰色站内等的，这个在哪个呢？这个在满街所问，等这团子广州从地图腾等不能人通下进一把的，刚的广州从地去，大东牛从下边人开了点接等，比在六十等比。
0: 这个切这一切也同期的人家下皮里过用了恰子了腾腾不容人家说话的。你的咖喱空的八月你吃不也门胡塞这个切记嘛没动真吃比切这你们三这个半年你的公母也门胡塞这个切记说他们二这个姐姐三里亚德姐不哈里德姐姐南腾了得冷盆的碰你结果西帕马斯文盆的爹门盆了那了扑鼻扑油鸡啊就有。 何塞这个契机过那是比跨着公司用等而且肯不可这个契机吧里面里顿把等也可说记了每家等每天那也能腾等跨空特比苏特瓦阿这瓦阿空能个能腾的能这等你就么你们能腾地处阿丁这个每集他人他测这个有何塞这个契机面的人大东门面南这些你苏特瓦阿这个契机还没是母系特跨木格当时的东特等我妈是不门面南这门本地泰克尔都有把人人地阿怎么的苏特瓦阿这个契机苏这些比而且肯蒙比年这么跟真测比 年这么给，年的人胡塞这个契机，所得阿这个季节上，里亚德休斯攀比，得冷盆的皮更过西巴眼皮，啊就有。跨这兄弟范围才叫你年纪，阿达七八年出来皮呢，所得阿这个季节上，里亚德让你比，啊就不哈里德季节难通的，所得阿这个季上你得给，得做大周围才叫叫年纪，吃错来口味，啊过叫叫眼皮，可有。
2: 那个里空的皮皮你吃了。 一人也是那么十几岁么？跟做么给七八年呢？年底俺怎么的？活么怎么从个的人格上从这个学习比，那么接着上七这个了，懂得东话人学就有的。军队的那么接着上的，一人做么给他走动话，那么都这个呢？学动嘛了，看个爸妈似的。活么怎么从个呢？学那么仔细有的？对呢，第三遍呢，你呢？活么怎么从个呢？学那么仔细，可不懂得破别人格，接那么接着上七这个十八代来的。
0: 你的咖喱空的八月你吃不，因为我这个乱钱不那么易，才这么一年，因为公妈从个夸么个。 菲尔·福特当时短期的呢，也正接阿空能恰脚等进口西币，你把钱不能比，因接二月更多冷了么的呢，也正等也正一时冷十几。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
2: 了托中出人就用了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人造型 CV 生根多不难吧？第二个列村的南巴村人的嘛是早上列村的总这个把等钱准备准备接等总正跟客户都特意腾几米列村的安处养鸡人家的用扎西得了。

0: 是东街记，
1: 就吃不动根本。
2: 切记多吃些饭。
1: 俺在竹林下爷爷。
3: 家炖大郎儿炖。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培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培林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培林南处境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结用
1: 南摩的团结和各个南年年中学谈得了一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联合的和各个南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基础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接上了基础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基础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人民大厕所、坑中土云听 A P 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云听 A P。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ingli nyu gung khamsa shamla zamlin ki thirin khasan shibe le zin shu yin ting thi le zin ki nang dun zu ni
6: xi jin ping ta ba bu ya gu ne ya sa be sin zin pyun ki zhong ba ge ke mi bi wa qin zhi zu ne long ngup chu kor wa dim zhe lu chen dong zhe na wa ta li qian ta ba bu ya gu ne ya sa be zun li pian chun dim zhe lu chen dong zhe na wa kor ta
5: ge si ji ge kan ge zung li li qian ki wei de nam ge so ge zhu ji ta jie zum na wa ta niu zi lian ki zung li ta xie ba tong ne ga mian na wa kor
6: 赵乐季也为天南给错给朱熹坦春门那瓦坦中国坦为天南给陈祖这些年这欧阳连刚给村都听你不听木头作用那位国热中国而且下流南这也给不卡坦念图松彩列国人别让没松天葵团聚也不齐心预备国热中国给团体推散散国的局内怎么能了中国孙秀我们把这些别国所言
5: 下面来听听李真给南队学着那么些了呢 계급기주시시진핑기지시중년인,법부야군이야사비의장제계급기시진,다다아이타,편준된지록진당년.계급니비우파라,지지중년,롱업주코르와된지슈유.시진핑기,법부야군이야사바니,시대야수시물링진계급서구도유비,중구초부야부탐,로다야부,빈도상부제인.계급니비우파라,지지중년,뒤럽체급삼송순.
7: 十四天，平均一起接受三米七八的十度新不谈，你别娘们来，有些冲着头发，米区人内级别的年薪加起的新不接，就你别指望偏见有不中天，结合你别密码了，偏得准不嘛子，中国他西的家族前面凌晨结合起，连往今天说不足够了，归属全部领域一起的能源，习近平去，俺让你中国他破不雅国内也三别指望空白动够了，才对通信这个月不谈。 现在大大爱谈联图，结合你被拍了七只重点，龙额就可以挖苦个不熟悉的，随军杂作军舰塔，铁布卡给别的你们的老兄弟讲的，中国塔破布亚国内亚三边，全用特区弱的这话，拉里亚给你们三百十度立不住，你彻底，结合你被密码了，偏的军队越级，你的能源，大大爱意，七只重点龙额就送信，破布亚国内亚三八塔，中国拍的给这话了，偏见越不重点。
5: 계급니부탄계급니부미마라편디준유퍼부야군이야사비중국탄유린기자조라진진시바탄중국지기자둔타직도댄손시바계급니부파라치티종리롱업주코로와구급수진리총리제와균투탄딩성왕피계조규로군디동규리구지기유치대낭유닌테랑토계세지기방기종리리장키퍼부야군이야사비종리말라페탄변준딘지록진당낭유 李强奇，中国超级破布亚国内三八大念头，别准切不谈。其中中年龙额就可以挖苦个不是真的，比如在投票行，举起蓝旗、银军啦，滚地牛不动啊他。中国谈破布亚国内三八，全用特区肉的这话，三米七八了，短袖所披件着有了，滚地东头越级的能源。马拉佩伊，破布亚国内三八是兄弟，中国破布亚国内三八边角塔几所空白贴，立即开进票了，才对我举起个拳。
6: 破布亚国内亚三八超级，约定他用级别，中国几个集团啦，模特最送两部小脚塘，中国桥塘铁棚卡起，那边两列顶十多当天，桥那边全用特区肉的这话，军械没把它撇掉着有了，滚地东就引些点难度。这次这个抗起总理李强去，这次中年人必经土，为天南给错给主席陈其明谈，简总南约。
8: 李强去，他来见的西班牙，捷克书记捷克给主席习近平去，捷克书记捷克给主席苏林谈，前总难呢。当你不谈，捷克你不听话，定死。

0: 则不动气，他却安慰塞顿南约。陆天银来，初步样一边问呢，俺村为的南区他念土，随军杂处，军人他，团结他偏村一起结束，则不动话。偏给给特区这头了，匈奴家吧，牛村马脚他，俺们这念土，米特平女，女个长嘛，米区人连说开空给你偏念嘞，定则不动话。 充满制度年龄了，匈奴也不借钱呢。给个米币密码了，偏得二位去挖军队去。给个米币沉坐了空气，却米币五年年龄了，也表示肃清钱的。沉空气给人扩展他，忙心制度了，军队动作做几天，内部体外去挖准备切割，日挖月季，连那又不是。 陈启明去，为的南区去，中国籍去四川兰陵塔吉多丹呢。当一部谈，给个名为《窃听古迹别推门文件》开前写说，就在体外托他，特区给推人点别为的南谈中国来往集团错不足够了，官地东区沿西点南约。 咸阳几次中年年李强去，现在打了纽西兰去总理拉克森坦协办的官员。 李强去明儿中国滩纽西兰去之外，军队电报眼控片着新月不谈，开不公开去，人们来了三米七八，披荆三不团新月。天堂七级给级突破了，特通纽西兰去为更多着新月不谈，却将被人落谈，送给人落去，怎能变着了军队眼得势所新月？中国滩纽西兰呢，充满人落谈，人们要从了开表去看他，老林打开一边。
1: 制度谈，若来体外忙活去管。上路的中国谈纽西兰去，亲自做内容，我就挨个口味，罗素就是。中国桥给纽西兰桥谈念头，随军杂作，军人去不谈。我从谈那个三边浪过了，明确人来说，开空给人来加起动画。一些谈西的家族项目可以去，变着人来制作给人来了，匈奴人家不借钱呢。中国谈纽西兰去，这话军车没牌，定起色谈，体外点点用个了，工地动个谈，给个你不谈，社区谈那怎么能去点点空皮谈，他给去，归属军队越级送月。那个生气，纽西兰桥给中国几个四句，罗点革命啊，让人打的新月不谈。中国桥谈土人中文色不多动画谈。
2: 我从所开矿的五种岩类定色不动化，中国桥给一些谈西的家族项目可以去变着岩类制作给古级别、外星民别、锤错、作孽切割了，加表姐前头月姐送月不是。电影密码推送九零五元天刚给五元长照了记忆，几岁九年人？毕竟密码粗看节目了，为的那么解锁一周些澄清名单全面让我谈。 中国党为的南极沉着列共，俺们这五月天刚给总统听一把推木托做叫能源。照了记忆，他对今的西巴了，阶级主席阶级主席习近平给阶级主席阶级主席苏宁堂，出面这个区别见面能力。确实特别托他，特别给对你点别中国党为的南极列往集团错不准去，卡巧点给能源。中国桥给为的南桥的念头，当年他阶级里边阶级组织了最送许多。 中国党为的南极两万集团错不足用，解决的定期设谈，特别点点用完了，官地动队员。去年半，特区天平均一起点到当天，平均解决了点不结果。我们这边的定时不动话谈，蒙西智贵，俺们这边去了官地动话，每特人流谈，女工怎么说，三大的开工去俺们来解决动工。忙对接蒙西点不做不谈，人家说开工去别的定时不动工。
3: 强马肉类特色今年，可能是被全国全部是推木托冷链大块。中国桥给为的那么区别，而且下流南这给结合大念头，冷淡今年，西地塘、地价、塔尔街、酒店、酒店街给亲戚亲朋啊，租用解决了，关地东头预计送去。照了建议，中国沿用密码推送给为的那么介绍大念头，当年他结合密码切断国际边西端开进团结解决做港都解脱。
2: 陈作立功给给女他，坚持了习俗的，俺们来给求些俺们来托了东队员。推个别的男子做不谈，别就也不切的。陈作谈德国所给来个娘娘，娘就写过。那边娘来给接替名字，团结解决了工地当年，特别长下谈，可是我们把托把接给从你苦了有多关系，你就能去。陈金明给，当年他一个女婿切断国际边特区给你这话。 为的南塘中国交通，特区给团结点别两万集团错不足用解决的，军前没把的定时都信用。 Vietnam Choki, Vietnam Tan, Jungu Jawati, Vietnam Gi Chicho Sijuki, Tubju Dango Tan, Muntu Jimbo Toshu Su Zishin Yuching. Tubju Ti, Pinzu Yi Chichu Chiru Dong Tan, Pinjur Nyozo Macho Tan, Mongshi Jigu, Tenze So Kipung Yi Yamle Yachir Dongwa. Michu Ringle Gi Biri Subdu Dong Chichin Du Yu. Vietnam Gi Soki, Jungu Gayu Mima Tuzo Tan, Yamle Chikur Shunu Gimne, Timzu Tan,
0: 你家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这么错各民书责松本地浪安就这话坦请这笔真策把国家困起中国确起一下下轮南这一期给可不卡坦样图松擦连我人别让门从天窥天窥要不切的老丹这年俺来谈心色别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连往集团错把样图总对越界松又不是年底三个月前间从头头三个月是期 你家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这么错各民书责松本重这特别安就这话他重这三个民用话特别三国的狂马平路民书藏保留出生文书下东头班给客气南给领求一个土库的钱不特别接他们个性呢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这么错一个来地压续他平路民书藏不追了压续给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你们来给留下不丢就是一节谢月 政策别贴贴接他们康熙逼自己与他们西吃吧国家困起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这么错呢却你比俺们来给深度勉强行事若你说责松人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这么错给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人情四十七六九年多吉帕拉们七六九八他天天松茶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起不是人不如穷够穷别帮不解决 各地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这么错给一下下轮南这一期可不给国库、金库、通马的规制切不谈一下下轮南这一期可不给国库三套通马的开闸切的一下下轮南这一期内团断不谈中库他就区别其他三不解内扩展谈国库人民集团头把工地单元集中也不是 国家困起，各地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这么错给头痛，平路民税账簿正规签下规制签约。民税账簿的出生下东头期，中国罗农社会内一下下轮南这一期可把的去，错到跟进去把的，几通土著给他，叫你不要从头中问起，主要咱们三不丢个日子谈。 况且中国全国一下下轮南这一期给可不卡他念头松差连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团结也不切的老当这一年俺来谈心色别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来往集团错误念头总对越界松也不是中国就这么特别阶段空心了阶级研究的期空心写过那么批送做过他再去冲着军队昂起了中华 中国编剧的军训学堂南国民营的多数村把拉索别才对顶教解决中国龙安山中国的国族旅阶段空心也被问题昨天三国的与我着想起策略军队昂起了进别怎么呢规矩的中国系统与城西头年问不了阶段人队的空心人什么这些呢其次用的三公里阶别免得苦救其实每天同居了你去自己谈其他其他三年先不谈你的强用每天同居了
2: 松塔三亚出新不提推送的加上两国差出八六不行给给南国当年年岁有国的七八年每每人的松松国了他天天总统头有国的七八八了中国为空心人七的九八天阳八家有国年两年七八小时九的最多点别错了提别头为日话九八寸月给点空心九年怎么能给腾通在九给孙秀级别中国系错了头八穷月中国龙安山中被七二国级三年囊 南部亚吉东区特区级系列的他用车规模模式在九十六级的东区的规制将车规系统于第六年中中国在九七九七的东北七吨下去拉达的顶级级别编制军队安稳赛队的进去阶段推进其空心格数长江中国塔总统卡图米作一根源到九百七十年代最初年把了总统部从那套德西七连级别 刚刚冲凶从了团聚团结及追责他从你的拥抱推送的给这你三个他给这西三团卡措施了八六八十到九百七十年代最初年把了 제제 닝섭 서치 집에 제답기 총리의 용법 미만 쇼고로 통주로 숨기 숨지 수없이 다 제와 기에 구이지 제휴 링지 유바식니 중국 천세 피게다 제주 진보로 중화단 뒤니에 장도 링류소 제주 사바라 가부치 기회 송튼비 송튼기 정시 신문의 통리 외바식나 도주비 세징인의 제주님 바라 존의 레디수 링의 주미 칠송 치세 뒤송리 덥직사 숨파로다 링류 믹시 칠송 치세 뒤송리 덥직파로와 추준중 요체 실송시세 뒤송리에 개지좁게 사직파로 유부시 락바르투 미덥 링류타 링내 유고리지 냠지 띵섭 중앙타 뒤니에 AI 유고르 내신타 AI 렘티 띵게 소기장 냠린기 소르와 슈시르당유 어리 부부스 차지토 중크 미덥 링류 제주 제유도 规矩 지수 실동부에 최다 지신 유비 뒤인제 림바르타 셰프슈 사르투라 规矩 지배 规矩 사바르 규르신 유지된유 조된 공신티 균니에 怎么能给腾通国母级别中国系统突破中学明儿中国你业绩与国的一切级别准备军工团明是作为了求学至于列地级城市里给段空心时中国与国了怎么能用给重启的年度黑色的开发工学世界给年就是我忙不习给你最别我的行呢中国与国会最军开的用我马斯腾通科举团准卡泽东西松所里的忙不用不怕你用我了 规矩一样都不预计亏图。铁蛋切不及中国越监控所用为越国的协助马拉军队昂推古仓都当别。西街及越国话，即就你对昂中国的用心越。朝鲜中国土中西西部坦中国女主美国都对不捏中路及权界权部坦三年提给切所当中为巴拉。西街及越国为强中国的用话题中国的大伙的切不捏中国的娘们切别求索就是越。米措坦文所坚定 在最近平均能力图面中国中国孙秀热不多结余龙安前中国被拆归老大的结局了滚地当晚当地中国在最近明月被读书云天昂准备读书谈怎么能谈年归样提为定色的主角是到中国基本上中国业绩能证明吗定做各国吧上海容易的举行不谈一些谈习都解释全面编著了年龄的制作及估计明年微信明月从头听说松绑深圳都国足局是
0: 三十五日起，昨天十五日，茶坛边业绩从头十月份，中国秋色土味过年，祈求拉国母姐姐云县美宝的七路当地，怎么能谈那么多偏见的国个龙所举行一把戏？民政委控中国农局的甘村转蓝三边地位更新来着，平路民宿账簿我所相当特别。 提人在了这里，给他送去熟悉谈成就你预备，秘书长不提。西江出土金针旗马兰塔，成个出口只退前年，中国老农干部为困难，一下下来南这去创造个别特地出土金针旗，转蓝对月。秘书长不出现山东土白，给今年就是去军队安土国签约。 这个经验就是我们用的时期中国团一下下轮南这玩的期这玩的兄弟家伯人们的民宿藏部是这一期就约这个经验就是忙不平路民宿藏部退入来这天中国团一下下轮南这期边就从头年来定色都动过了国格萨布对于别文森签约 卡塔尔七零年这里空气，这次托年前平路民宿藏布尼，中国团一下下落的级别，国门三百四十一级，国军的级别，内区别内，区别正追来着七十天，我追十只签约。内区别为哪？平路民宿藏布西江藏布出国团，成个出国天涯的集团前年，云南团贵州所中国老农干部为困难，该组团一些。 创立级别出了体位通话系对于，提供国内各级别出到竞争论题谈多呢，出了三百题，论坛激烈压迫出局言通话越不谈。我把钱呢，所挣满呢，加着交给呢，加着送出牌，马上就给业绩就越不是。新加坡错过各段差不多做一遍呢。 平路民宿藏布一下下路谈中国玩，也做给不到配给周围充填了贵州三百多个人的团员。你准备为哪？中国农局干部为困难，新加坡土，我给我所提的，除了三百多，跟进前呢，南塘我些团部统统都给应变。民宿藏布谈，中国谈新加坡的企业准级别，偏村地区南昌。 地图都不谈对内，三空给出到验证他所证严厉的牌通体外切入主角是一级秘书领域。 말레이시아 계급 팀동 칸키 내수 비와 신나 평로 미수 상부 샤동 토바티 말레이시아 타 중국 티신 이샤 샤르난 제 서퀴 시비 와르키 총튼 저와 나르웨 슝눈 티브지 유브시 내수 비와나 제지 탄린 치켄키 더츠 장네 말레이시아 달레 눔타 로드 튼제소 치동 총비 진조 초가타 티신 추토 겐젠키 타게 사바디네 티웨거부타 조준 티웨 총웨 토네 중크 노규 감세 우크키 총자 뜬 토브지 치가 유브시 파그스딘 더십 케베 차바토 규지 람지키 루규 고모 핑로 미수 장부타 사콘 펜춘 주이 투 지베 고주 토크베 좀이 비네 핑로 미수 장부니 멍시 지구기 레저 치제 시긴라 사콘 변조 냠지타 투몬 피게르 군디동웨 제타 케친 시간 인비 문진 체크 좀이나 지지 케젠 키 따와 장네 핑로 미수 장부로 소짐 키 소츠 사바시 이지 주규 내주비웨나 미수 장부타 중국타 로시 장람 중국탄 유럽기 투대 미코르 티신 노규 감세 주람 사바지 펜춘 지 투톰네 자글람타 장부 추도 긴진 초도 긴진지 지투기 남아냠진 차게 식차네 사콩 코주지 다키 니슈 치로 주규인베 문진 체도 좀이나 미수 장부 변조 쿠피게 총화탄 뒤네 중마 진州 퇴래 링타 중심 특주정 신기 편춘 지뒤 베튼 남차 디신 청규 초고 초고타 부르니 몰라 초케 와르키 초도 긴진 출름지르 퍼시사브식 수토브지 유지 미수간의 주유 말레이시아 계급 친동 칸키 내주비네 빙로 민수 장부 샤르동 토부탄 두네 중국탄 이샤샤 루난지 기변조 냠레티 수균키 총소 뇨총네 청진 변조타 장도 튼레 디신 사콩 코즈지 타지 组准牌 阿尔维加七十主角员不谈 体位推过仓位跟仓主位 所证查给 却你比吞了年来定十多
2: 东局了蒙西之贵给地格了扩顿切割银别文森切割年下了年底结束主力谈行列增速年来温云天刚给从都各部松局所不定吧也得离若马的操心 中国团积极给促销民的忙不稀奇，区域团结结果过军队切入中国团，团控库里有给最近的行为，战略给团图，区域团结所被谈，这个是拉大了，也看松江所结棍机，中国拉丁拉土国的结结结心，可拉是比原来军队交配配件了，三巧团不谈，年来给帕尔通三百多一把是，从头进。 中国团年底结束主力团，新来增组机区团结所被其他三十多队伍的工地当天，江都团军队装备配件了两头工地动物，所以说团部团操心。从头到中国超级年度你这样了咯，中国区团结所被团部了，顿时超动松江女婿资助三百天，区团结给几团部了给，也是继续开松松一把团。你那么多些人。 中国区团结给孙立迪苏里里塔尔盖塔，所被参赛给港主了工地当天，这些图穷这地巴塔，年里所被塔，所这间给库尔丘区所被，苏定给年里所被所其他三把配件当我马赛，军队超别浪些三度所就级别，中华密码集团结合给年里集体忙就被过了我追求一把是，上海甲子六千给给跟前莫阿巡把张文宝一，苏这查瓦塔。
1: 城市节目，米特人力所给六十天，秋天所差团结大动他，南面扩展热点压缩然后所给结婚所，规矩军械面板的感谢当天，随军给所差讲到他，女婿人力节一小所配件出去了，滚地东行预计送去不是，而且他现在家族节目规矩，秋天在所谓的那一积极不领先来也容易，中区秋天在所谓其他三对结束，七六东行预备。 而且，他现在家族节目规矩，一个忙不歇给老总协调。中国米特不仅有他，一点所比，所定年龄所比所结婚所设备，年龄六十天，接近年龄去，一个体位忙活了，去团结所比给女不七六动作，其突击预计松度。他说呢，年底结束主力团，新来增组的初给一个比七六准团了，女不团呢，老九可为老些。确定的交别没有呢，初给一个比七六了定呢。
2: 今个他年岁没说话，最最多他没七八届结婚呢。年纪级别七九，我用过他，干过，没不说话这些就是。中国呢，年度你这样的领导是不啦？初段天朗我们是属于。中国教育，初段天朗学生，初给学徒期间啦，年不的新年。 카탕뷰 믹수 조건 이슈 작성 용자 제바타 주신 십실 시비 레드 세대도 동화 카체 락다르기 체팅 레디 조범마세 카체 락다르기

0: 给所中堂女不足用了兄弟给预计我这些有时中国秋季健康松用冷链过了样听的吹奏一比例能团结这些事地区不必图秋季所下日协同松的学生预备堂年度你自己罗年松中国地区不必计做内区公司罗居人年前各种结局超用的老大的七八地星期人别时间可以将个堂教育不马赛 年前三朝期间，伢把这女婿送送他接通了团结科学的联系团，来日所向，继续跟踪所规定给联系列团表有不是。这就是罗居人年前各种级别决定作为针对教育图，中国国策筹备。伢家邓俊基趁机得回托他们谈，秋季因为那么人心松动所带的冷链团编制，极端托我这些不是。明儿一连科技六进图。 伢来谈去团结设备托他们六种七星别，三十六年一别不合理。科技局设备谈，每日人力得些资料所给结婚数，中国人民不送做过去。至于哪些题，也跟明朝为团委给确定了信念，让实践图规定多谈，所讲别的啦，兄弟级别，别给中心别结合特别忙别，去团结设备给出色讨论通过了，偏托有别，问题是个有不是。
1: 你对蒙古一个基建难题都能扩展军队在场多钱呢？南国官兵呢团体为我们三团多钱约。各种提我蒙古一个基南国三边南国一个的谈，啰嗦查个组装起高三星。中国南国三边南国一个不空多菜多谈，就个区别南巴的呢三年提个在举不提为蒙古各所托的三年提个将多七个月给当个三班去了不行。 蒙古一个给罗国建起出口了工地单呢，南国三边南国的开店谈，啰嗦拆个组装切个贴，给个给推运进进去，批个拆款难就约。蒙古一个给罗尼南解释，乌兰巴托塔提醒给用所罗国南国的开江多设计，俺别怎么去啰嗦设计做呢？解释谈三年开了开别啰嗦拆个人心准是有不是？ 明儿乌兰巴托说，团结到南国中央了，啰嗦特别被团结到设计起这准时不谈。参谋了，罗人开心，子女年龄来说情绪不是。目前三年提的在举办民营化时期，南国三边南国了，骆驼几个月，在举办开期，南国三边南国蒙古一个给长安七位，共同能写了，全高为生产几个月。 我应该三年提的南国光土七八谈，随军去农村南国去买点土了七八，提醒中国南国三边南国去开林土菜，土了七八谈对呢？三年提的忙错民用话时期，人工按中国南国三边南国的名用谈批准做的七八是。 奥提给不要呢？乌兰巴托重开去，中国南国三边南国年龄期间按需给拆新时。 况且，你多年没念书，这些路了，中国南国三边南国是硬币，六年后怎么进？别具级别，愿望我来，你跑起来了，别的更多穷酸些，绝不是。况且，三国吧，你南国三边南国提议呢？乌兰巴托罗乐天记录吧，阿国人俺俩怎么来过个面前？肯定去找个国库广东不远。咸阳南国三边南国东头，济南人心，体会力不多及，就绝不是。
2: 宽谈这位三年提给南国去打扮，中国南国三边南国去立起，我所撮集，人工按年长期年年温泉七个月。他在中国南国三边南国地面谈，将到七个月年龄七个月。乌兰巴托以崇美当个三八的口月。乌兰巴托预备中国南国三边南国七村康托，录制七天谈，南国按月七天，南国连班用天气给在举办，军七个面。
3: 南国从看起，你对从看起，南国七村七村七七八八谈，从这坨整个局部区别，在举办忙不息，铁杆从看坨，俺有七八用个多级就有不是。
4: 地摊呢？既然给社交订阅，
5: 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谈，是不是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抢？
6: 节目队长吧，擦糖二级勉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7: 地摊呢？
8: 既然去西部奥多月，
9: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不人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10: 那个土地上把干果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多呀，让果人干杯，你就来越多不的单。
11: 地摊呢，既然去恰南月，
12: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批准动图。
2: 给公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吃完死人。
3: 刘总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压都住着。
1: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뷰르쿠 나와르 님바
1: 양주 추츠트바
0: 셰치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쥬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ཁྱི ཕྱ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Then then Lucia di Kiranhia, Pangsha Yinesi, Nawa Yinesi, Missy Putinji, Jesa, and Kiranga Lucia dea, Gabu Yinesi, Lavadona, Lucia Kaseki, Sezita, Yukutonzo Yinele, Sosuki, Missy Dumjutan, Jabu Yubata, Dinjaki, Nawazi Yuza, Anni, Kiranga, Gabunayaki, Jumzele, Insechi, Susan, Tadinki, Lizena Lo Yinele, Kumu, and as Mang Siwe, Pangsha Yubata, Mang Siwe, 当麦克呢，陆地，姑娘预备去，写定这些那些作业，彻底学学。但第二，作业呢，俺那说，但年纪大了点呗，根据车间去酒店作为路线以内日，也么呢，车间地给拍照路线，他能行，绝对给路线拉手吧，定这些。但作业呢，唐伯俺那说，车间动作加给他，给你现代一把他，起诉他不给他那点吧。 其中给他就给路线动作以内的，别给他那两百点这给路线卡进，他能行，但我那说呀，加给路线动作他，别给他两百给，也写定这忙不要的吧。我定这卡进，人家说呀，规定性学，就像我那说，你们读路线的大题，就当端节，我那说，第二是别给落袋七针细谈，要么呢，我那说，人家给没在等距离呀，七针细难解，路线太大了呀，用路线能看得懂。

0: Lucia di nyebe jie li yinne mili ya be sun shu yinne ri, dup shu yinne ri dinze qinpo qik jinbe na wa jie li gdu. Da Lucia di nyebe jie li yinne, anna so ya, gyu gu di yinne li, te zam ki nyok zing me ba tan, anna so da nga la lin diwe na wa si jingwa ri. Dan zam ge gela ki da, Lucia di tup jen ki nang tuan tan nyam zi kang li tupe qi du yinne, jang xie tan nyam xie sung zi ki na ba dinze qi jie yo ri. 他提议呢，车间南区错别数年，普通的土不拉，车间南区去内陆什么样，我们切去。下面的连接组，某条规律区别路线的人呢，也连接从忙在几个看不到的东西，连接从你不那样的路线的这几日，路线的人呢，恰心心，陈浪浪，是不的人，路线的拍给给设计，马吉修比呢，恰心心，陈浪浪。
1: 康熙错难，千万年。这座密语康土秀，就每次都忙活他，色系弄不当的香，就每天他爱一路。恰是心心陈浪浪，几点的来陈白去？几个托边西街车，关注日龙去我忙回，路西浪江节目中，这栋应该二十有。恰是心心陈浪浪。 他也南唐，他也三儿，南西德江生就去，结尾对吧？推西江江，坑一结尾推西唐，康熙准备，内西银，写不得这些了。下面我们拿出两部路线的九股单章节，恰心心陈塘南西北车站第二天结束。

下面来连接说母体图路线最为特别写不得规律学学路线第一呢到南给加给你两百糖等着来给配给你两百铁鞋子继续比呢天山日月下面来我以最为破语语他在铁糖车尾图还没改以早啊早啊切了扎江干东北话来我以穷极空修语他在空糖车尾图年不都他周天没把糖扎早晚切讲还没过心儿点都他这天拉着想念样团他家切他南洋车尾去随便给东爷坑着你我家这位特别做切给心上他多不清给送年结尾给我车这位特别做他呢切给俺一张年路样先给车写不得下。

Sanjarinke, Lezengi Jogdu in a Kumilinke Soya, Lucia, Tuna Dembe, Soa, Sibti Guri Shuhu, Lucia di Titi Nimatunjulaki, Zamnawata, Dante, Denzi Venturaki, Zamba, Danasi Lucia Linke in a Dendulasia, Lucia di Mele Nanatsu, Mangche Chike, Kiaki, Lucia Tindesi, Lucia di Sieti Shubin, Kesan, Namda Sharchun, Digi, Husum Sosun. 俺最近别穿它，改住恰当拿错，中南点别错哇，鞋开穿的错用，洗不得下。但路线的李正基，就读下个别用这里那类技能，应该说给李正的，谈得不多，先把头前那学就赢了，赢了那路线提单找话，俺那做，忙完别错哇，拿住了，改这看不谈，谈能行。 先把看个空气糖醋啊，看个空气用品，这些面对学就赢了。他定给那些拿落了，昆明人家说，贵州学别路线长嘛，人家说土糖炖白日化学。俺那做前面那些人，人家才行，人家学点家伙。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马王是为肯德的，后呢，苏军是那届宋江话学来了，杀毒批阶级军纪班，学家是，况且，俺八拉姐陈军长，他是苏军什么工作嘛是，北军的，人类娘来看他，其中真些养猪的人，但呢，罗杰破张开日暮聚集不到军纪级别人了，特别加些为地皮多，每当罗杰聚集，恰巧单位。
1: 看个搞不清楚，那些闽南佬、罗布庄的、娘们级别，快个军事营，俺日么看看，给了两趟娘们，他们给军事批阶级留下了文具装备营业，送下不来。况且，新竹当罗布庄顶上几年，然后在那些军区，也都懂得。我们人民学习个，日本用了当，那里那新竹顶上几年，军事级别吃了东西就有。
0: 看到这么了，俺立即加些单位，就让给我们当做这些单，罗素钱包，我们是你学校赞助这单，你们来了，行动加快。特别加些为别的单，针对这叫什么组织嘛事，军警把三把所长和他接待，每当罗杰、齐军、军警等，退入这双休级别的单，退入这各个单，满足这当年级别军警级他们三个单。 차탑서바 토힙체대 노우탄게 주제라 팅럽게 계톱서바 페오라 지진이 계속도

0: 我们在对面内部脱下呢，新松期来顿卡拉各地当地党员，老队多边中级新立堂中级边中科学电脑压力中呢，团结电报堂永不破瓦，六十七号阶级那不三不五不堂，新立多级堂中级在嘛，新国初步阶级几家义务给那不完成员，全部不是吧，新在九个级别帮助注意看管，强度中级的登记总级是不脱堂，存在忙哇。
1: 首先，卡图图内部在天安，提个人呢，首先得把人弄出过个月。天气性格可以弄不通，十九六十多啊，就准准去新竹城把所给再投新格热汤，这不九个月七八月。但是这都有这汤，新竹泰格东土边，屯北这边新格九个月。你要老些人北中去新地住宿汤，再定住宿给特区了，他的等级不低的，新上汤、水上、各个上部，其他上部接了点呢。
0: 人们都学习的，三对主力的假期，某些店头当月，新的住宿期，某些新客的途径，罗安镇九十八村头，平中期，人民节目呢，门卫过了同居的结局，就是那怎么办呢？这一头新的组长参选，明年派来人民节目呢，这一头新的某些新兵，我们怎么样他？主角那怎么办？主力的票某些，送给准备其他，接到我们这身边。
1: 日前，山东太多日的有着团队人呢，新加入九月十，在定住宿地做地表的途径，三对城市把米勒内米勒基军队各州前的平南安一段团，平南安松东，喜马拉雅安尼斯扎松巴索，退步脱险，到过内基那个三八卡基呢，基层前的内基那个三七呢，军队按各地当选，虽然对吧嘛，三对外绝对样当心。
0: 平壤及孙山科什呢，这都是蒙对及那对特产呢，京东前的团队，孙山团队他新南邀请了团队的各地当地，孙山团长启动忙不的去把解决，孙山呢偷偷苦苦什么谈，其他什么人都团队出席，新来出席前给列入军队呢，接待当地，按照技术冲突动他，团队给列入七十多人，团队给大家吃了当选，团队都杀在六角团，讲到我国给军政所，新南邀请了在京都前呢。
1: 新来团结吃不赢了，三票新干的呢，让我拿不了就为陆军组织就是各地当选。他们三把团来团结单位，不把人呢，管不贴吧。大陆村头平壤籍弱军团来卡起时，日益偏见他，村里泥巴了，各地军用当心。平壤用说人民节呢，今天团来去做检查，新来听了不见给，别团可以改，听了新来团来领口中级，新来团来多起重点，送去双方去准许。
0: 孟西塘明文白读书店边，天天得算那么长卡几个，木头团队我对他偏在七十当时，人的冲击，刚么新来手动动着了，手面的落了一个那么安全。大军操办那个军队来时动他，出来到他们来时动啊，大军来在退伍仓的动啊，在前的，现在都在团班的去明文白读书我对这个学，你到你走路落了手艺，全部加满吃什么来给他，你就用不过了吃，解决解不起穷的。
1: 从此，他家来第一代表归属军区没把人也不是。来，那么三八团，他们三八，新来团在出门儿，发动三八队去。你我老些人，平常去，你们来看看新队，带动在中途之外其他阶段，新南团目前新来团在带动抗联装备，新装备的经济过程呢，查到中队去配备投票。平常用了命呢，咱来看看，让我团共去来吃了洗手的，预备团队呢，配给团员了七八团。
0: 认真起来谈，新装备起来，你们来看，几次谈，加到七十多万。现在这个拆迁谈，参别肯定得不是谈。新来团在来呢，每日六七说来说去，团来配件动画，团来扩展农村青年，那么不把这去，他们加起当选。刚杀了他们，现在团来孟秋给，偏在军队团线，老队都平壤籍，中西籍，玉米米的，吃用国际装备用不，过了短短几个时不的。
1: 队长来加起改判呢，怕在解用去按汤不勒命不是？那不是吧？这段重视不了，那不是吧？我们把，老俺在军事边人，平常说人在前呢，三队这段重视接通做不通。你到你走路落了三段这段重视边呢，你就以组织那么长巧用呢，两个说不是？平常用去重做呢，长在恰恰谈重视边对面鼓励组织了各地修建单位，队长去上就接待东在加起给学习他，细节什么他？
0: 每周六岁现在家就过不过过怎么生呢？中山街那把来说军队清学，他个中间老大从三乡参与重组，过了后的他，白木林村运动团过了点呢，如果用不不少个学，你到你走路落了中央五镇呢，门口过了车，你动过就我不当的，参与重组白木林村中山越过了去，某些这个组织。

0: ཁྱི་ཕྱི་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湖北省级校岗中间的一名总体，有几个职位，这些呢，我都全国的去在派出所问他，提着堂前的我都来了这些学。玉门总五路中的新发中心新队呢，李国英去，第六段队呢，甚至带你们多，等我心里着急个心里出去呢，就有了甚至继续几个月呗，那么提不通，吃不喝呗，各不说，这我都推到头，没读书，牛股票呢，瑞拉不学。 他就拉到卡巴尔通的街道呢，我都去跟去全国的泰戈尔呢，新疆呢，那个越界线，新疆局特别组织起了的呢，云门总局停留起来几所经济，协助出行扩大起不来，全省省，新疆团队所新疆出境卡多尔通，或者同明年把所的甘南的面呢，省内提个三公用机，新疆出境局通过多支车的，城市经济人流过冬的不这么谈，新疆出队协助店内转呢。
1: 新疆出境扩展力度卡巴尔通的改动距离呢，规定当然不是。云门总局新疆出境协助店内组决策，日前连续准备通总地用机新疆出境的内容团，列入明日，列入今日吧，列入解决所三不通的个月台，列队们的新疆局查到我都线索，新疆内容团列入日常送至前的，他二三年我都出国了所及新疆出境呢，改动几个月呗，总用机新疆的内最代表上机呢，还过多个月时。
0: 云门总新队呢，出队协助店内的干部啊，下一两期，城市经济来的各地话务呢，总队用的新队出战的列队的单位呢，这里谈团了，来去吃碗酒的去。大陆电商三年提的新队指导经济协助接待，新个某只送去咱们县有几些。听了新队指导经济协助人新队从这个团结衔接什么谈，主力提拔点不谈，落了一个用完了概念级别，刚才他们自己吃些些些。 另外，罗县人湖北新疆的总堂乡种子节这不送给新疆出队协助麻辣扛脚做不谈，新队出战堂新队粮食新队觉着，说俺们各处所新队堂早已被通过地质测定，前来见堂新队间城镇间阶级新队协助通过新南堂木瓜里呢团聚特别的各地当局，新队出队协助点来了没呢？
1: 协助麻辣做不通，总堂酿都新队店内堂，前来酿来看，新队街堂送的周围来年其他三队堂随时不缺的，有人说不参与堂，这个参与所南水经济协助队内，卡多尔去新的冲镇新来新旧经济麻辣呢，酿这都不解决。从新来堂中心局研究店内的经过啊，带增邻界，曾经经过他们送用解决的车子，没得比赛队冲突当头不谈，主力去比赛呢，代表俺去了当头接线。
2: 明个的总堂酿都新队呢，球队协助店内的来的了点呢，前来前去新队协助七八拿错，团结中意都连七八趟，新队这股趟超短拉怎么了相对训练，人们在讲那母亲母亲出去直接怎么怎么样的参与？可能地拖了，没同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新队，现在明着为其他人体会一下，配都穷。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断，所以南北托尼建国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卡醉，所以南北托尼改新，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满足程度变本钱，铁达酿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添入进温度一万的钱。
3: 中国南北听得不清，中国南北界的别不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3: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第十五讲，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12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欠共荣，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扎实深入，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牢固的安全屏障，更为磅礴的奋进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正以强大的文明自觉和文明主体性，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第一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挑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迁，新兴阶层不断涌现，思想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外部干预渗透更具风险性，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开始显现，给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来冲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严峻挑战。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面临挑战。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体上保持了社会团结稳定的良好局面，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之外的第二个奇迹。但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暴力恐怖活动仍然是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隐患，严重威胁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一些思想认识误区和错误观点依然存在，或僵化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核心要义，或照抄照搬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或宣扬各种版本的 去中国化错误史观，刻意凸显胡汉二元对立，割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抹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连续性和实体性，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把少数民族外化于中华民族，误导各族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观与民族观。民族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守住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最重要的是在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上，强化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挑战。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敌对势力越会在遏制与裂解中华民族上大做文章，妄图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外部看，个别霸权国家为维持其战略优势地位，频频制造民族话题，攻击抹黑中国，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公然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妄图使民族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冲突动荡的祸根。一些国家的泛民族主义思潮对我国边疆地区产生倒灌影响，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市场的状况还没得到根本改变。从内部看，党和国家长期在民族地区实行差别化支持政策，推动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一些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政策措施，由于没有得到及时优化，有的逐渐偏离了原有意图，固化了民族差异，滋长了狭隘民族意识，出现了少数民族特殊论的错误论调，产生了以特殊身份寻求特殊政策的路径依赖。有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越写越远，族源向西寻根，文化向外溯源。有的人借保护文化多样性，固守落后的生活方式和陈规陋习。有的地方片面搞民族搭台、经济唱戏，将少数民族文化标签化，客观上淡化消解了各民族共同性。这些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中华民族越是接近伟大复兴，敌对势力就越会干扰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各族人民就更要守护民族团结这条生命线，必须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维护民族关系团结和谐，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三，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面临挑战。我国民族关系整体是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日益稳固，但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尽管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 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0: 果，任务较重，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任务艰巨，尚未完全嵌入双循环新格局。比如，很多影响民族和谐的现象和问题还依然存在。一些民族地处偏远，文化环境相对封闭，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还有待深化。一些错误言行仍时有发生，或过于强调本民族利益和认同，或无视少数民族的贡献，伤害民族感情。一些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大汉族主义等错误思潮和观点，在互联网新媒体上滋生传播，对国家安全稳定的影响不能低估。在一些地区和社区，不同民族的群众受历史记忆、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影响，仍有不同程度的碰撞与摩擦。还有一些地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较低，部分群众教育、就业和交流沟通受到影响。处理好民族关系，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为重要的内容，必须持续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消解分歧，凝聚共识，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形成各族人民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欣赏、和睦相处、共谋发展的社会氛围。党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短板。当前，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已从以生存型、温饱型为主，转向以发展型、自我实现型为主，而一些治理观念还没能做到管脑子和管肚子并重。一些政策举措、方法和模式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有机结合，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5: 当兵就要当红军，做做工农来欢迎，反正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要和人。
4: 这首1962年由江西省歌舞团演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

0: 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1: 七，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之。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0: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三个月后，青藏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牺牲。这封临行写下的家书，就此成了与亲人的诀别。

0: 慧文演唱的毛泽东词作《十六字令三首》，勾勒出群山奔涌、战马驰骋的长征图景。红军文书钟灵春身为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对革命的信念一并写进家书，留给后方的妻子于章女。
1: 贤妻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生路。
0: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滚烫的精神印记。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这首《大渡河日夜流》由男中音歌唱家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

0: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腰书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宅人等可好否，是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逃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成与原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0: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这是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首演《长征组歌》中的歌曲《遵义会议放光辉》。这段跨越60多年的歌声，唱的是1935年1月遵义成立那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转折。

0: 方面军红三军团侦察连长王道金生前回忆道：“
1: 我那个是侦察连，主要是任务就是保护这个遵义、会宁的顺利召开，特别注意这个晚间的警戒，防止敌人偷袭。”
0: 遵义会议参加者伍修全生前回忆说：“
2: 这一会议啊，是两种意见的斗争，那个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
0: 从危急存亡到曙光出现，遵义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日后的文艺工作者写进歌里，刻进心里。当初的会址如今已建设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倾听着讲解员对这段历史的诉说。
3: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走过漫漫长征路，烽火征程化作心底长歌。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在多年之后提笔抒怀，将浴血岁月凝练成动人篇章。萧华秘书李圭和萧华之女萧霞，也对萧华将军创作长征祖歌的情景记忆犹新。萧华秘书李圭说：“
1: 萧华说了，用这个诗词的形式比较好，概括戏中演练啊，配曲子也好配，也好穿好唱。”
0: 萧华之女萧霞也曾表示：“
2: 父亲在创作长征祖歌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当中。”父亲他是常常含着热泪在写。
0: 将军的诗篇，作曲家的旋律，亲历者的记忆，最终汇成了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歌曲之所以动人心魄，只因植根岁月长河，满载亲历者的铭刻，是热血淬炼的信仰之歌。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65年八一建军节，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带来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首演。新颖的舞台形式与真挚的演唱打动了万千观众。在首演导演韩荣石心中，当时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
3: 我们的这个指挥唐江同志，他就提出，他是革命的史诗，我们在演出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我们全体乐队队员，包括他指挥，全部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舞台上形成一个红军的团队来唱自己的故事。

0: 数十载岁月流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接续传唱，不同年代的歌声交织回响，老版本留存岁月印记，新演绎续写时代篇章。2026年7月，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以歌声重现长征峥嵘岁月，用音乐史诗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合唱指挥焦淼为这次的重新演绎下了不少功夫。
1: 大家能看到我们演员们都着长征那个时候的服装，然后特意呢也恢复了很多长征组歌当时所在唱段里的这些经典的动作，希望呢能够我们守正创新的来把我们这部最经典代表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史诗巨作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呈现。
0: 60年歌声穿越风雨依旧铿锵，90载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相传，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向的璀璨光芒从未因岁月褪色，代代传唱的旋律里藏着不变的初心，激励今人循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让红色信仰照亮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二集，1958年5月，王发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学校转业到洛湾化肥厂担任硫酸车间副主任。工厂设在省城贵阳近郊，相比之下，工作生活条件也都不错。但没想到的是，这位曾在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的优秀战士，却受到一次党纪处分，行政职务也被撤销。一个星期天上午，有一批硫酸车间的物资到达，王发兴组织人手卸货。
5: 硫酸车间集合，

0: 场下货，快，都加快速度，快快快快快，都来了吗？
1: 还有，还有小胖子在睡觉，
0: 怎么又是他？你怎么还在床上？起来，你给我起来！
2: 星期天都不让休息，这是把我们当奴隶啊！
0: 卸完了货，随便你睡。
2: 我腿疼，
0: 你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你后天是不是屁股疼啊？给我起来！
2: 我是真的疼，你拉我做什么？
0: 拉你？你这个样子，在战场上我能枪毙了你！
2: 打人了，打人了！
0: 住口！今天我要收拾你这个怕苦怕累的懒蛋、蠢蛋！起来！
3: 因为这件事，黄发星写了检讨，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调到位于都匀、正在建设中的贵州建江化肥厂担任普通工作人员。这是王发星参军以来第一次受到处分，也是唯一一次。他没有半句怨言，工作依然认认真真、兢兢业业。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些职工家庭断了粮，科里委派王发新到车间统计情况。
0: 同志，我是行政科的王发新，你叫什么名字？
4: 做什么？
0: 你们家还有粮食吗？
4: 没了，你问问他们，还有几家有粮啊？
5: 问你们，家里面还缺不缺粮啊？
6: 哪里还有粮啊？
7: 老王，王发新，
0: 哎，科长，您找我有事儿？
8: 刘书记啊，在科里等你。
0: 什么事儿啊？
8: 没说，肯定重要。
3: 建化是个几千人的大厂，刘书记是厂党委书记，一般说他不可能直接找普通工作人员，除非有特殊情况。
9: 报告。
10: 到车间了，
9: 是，
10: 穿军装，戴军帽，还是一副当兵的样子。
9: 坐，请首长指示，
10: 叫你坐你就坐。
9: 是。
10: 到建化有一年了吧？
9: 一年多了。
10: 这一年多，你的表现很不错，组织上看在眼里，党委决定撤销你的处分。
9: 谢谢刘书记。
10: 先别忙着谢。还有个事儿要征求你的意见，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哦，还不知道什么事儿你就保证了？
9: 不管什么事儿，我保证完成任务。
3: 王发星知道，单位撤销处分，刘书记不可能亲自到科里来，一定是有重要的工作要交代。
10: 厂里有些职工家里断了粮了，搞了瓜菜袋，还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这些你知道吧？
9: 知道。
10: 为了渡过难关，厂里和地方上协商要了几十吨粮食应急，又借了王思区的一片荒地办农场，打算派你过去，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
9: 我马上出发。
10: 出发？出什么发？你知道王思在哪儿吗？
9: 不知道，但是我会想办法知道的。
10: 离厂30多公里，荒山野岭的，不通车，派你去有什么困难没有？
9: 没有。首长，我有个要求。
10: 你说。
9: 让我带支枪去。
10: 可以，我跟厂武装部说，给你两支步枪。
9: 一支就够了。
10: 你们要去两个人。
9: 好，马上出发。
10: 没那么急，到厂里办一下手续，回家呀给老婆说一声。哎，家里不会有意见吧？
9: 没有。首长，我走了。
10: 哎哎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厂党委决定恢复你的职务，任命你为农场厂长、党支部书记。
9: 是。
10: 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
9: 我不太擅长表达。
10: 早看出来了，你呀，就是个干活的料。
9: 是。
3: 第二天，王发星带着他唯一的兵，也是转业军人的小杜，赶着一辆马车出发了。
11: 厂长，看不出你还会赶马车啊。
0: 我们炮兵啊，有时候还用马车拉炮呢。哦，
11: 难怪了，我们步兵啊就 就只有两条腿，营长才有马。
3: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王发新二人赶着马车翻山越岭，来到山脚下一片蒿草丛生的荒地。山上古树参天，野藤密布，层层叠叠地沿着山边向上铺陈，一直蔓延到山顶，不时有怪鸟在山林中发出瘆人的鸣叫。这时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已经在路边等待，他们是王思区派来和王发兴对接的干部。办完交接手续，看着比人还高的八毛草和阴森森的原始森林，小杜禁不住叫起来：
1: 厂长，这草里林子里不会有豺狗老虎吧？
9: 怎么，你怕了？
11: 咋说，咱也是打过仗的，就不知道啊这怕字怎么写。
9: 嗯，好样的。
3: 他从马车上卸下工具，
9: 走，先把草砍了，搭窝棚。
11: 好嘞。
3: 深夜，远处时而是夜鸟啼叫，时而又是不知名的野兽

0: 瞄着草丛。
1: 先走近一些，看清楚了再开枪。
2: 是野猪，一串，可能是一家子。

0: 团长，拿枪，有野鸡。
1: 先别管他们，赶紧回来搭窝棚。
2: 怎么又搭窝棚啊？
3: 王发兴得到通知，
1: 刚得到的通知，
3: 新分配到厂里的20多个大学生要来农场参加劳动，这让小杜十分高兴。
2: 野鸡作伴，终于啊要见着活人了。
1: 你呀、啊、你呀、啊，好了，你先盖窝棚，回头我赶着马车去厂里接他们。
2: 好嘞，那你早点去啊，先回家看看。你呀、啊，都几个月都没回家了。
1: 小屁孩，管得挺宽的嘛。这5-6个窝棚，你一个人能盖得完？
2: 来了，让他们自己盖嘛。
1: 人家是大学生，不像我们当兵的。
2: 也对，应该照顾照顾。
3: 一晃，2年过去，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大学生和学工，窝棚换成了干打垒，加上郁郁葱葱的水稻，遍布山坡的玉米、南瓜，在一派丰收景象的映衬下，农场更加像模像样。这一天，他接到刘书记的通知，要他到厂里参加紧急会议。50年代末，在苏联撤走援建项目后，我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原子弹。根据国家安排部署，建江化肥厂参与从氨水提炼加工重水的生产。为此，建化成立了一个车间，事关国家核武器研制，车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车间职工大部分都是转业退伍军人，其他干部职工也都经过严格的政审，但是偏偏车间党支部书记的人选却迟迟定不下来。
4: 大家推选的几位同志都很不错，很优秀，可是重水生产意义重大，责任更重大。新车间、新设备、新人员，高温高压腐蚀，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定要找一个特别能战斗、责任心特别强、特别认真的同志来当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请大家注意，我讲了3个特别，不是一般，不是比较，甚至不是很，而是特别。如果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啊想推荐一个可能大家都不认识也不了解的同志，因为他到我们厂不久就被我派乡下去了。不过大家都吃过我们农场生产的大米、苞谷、南瓜，那些都是他种的。现在我们把他请进来。王发兴同志，进来吧。2个人，1匹马，哦，后面还有一条狗，和野兔、野鸡、野猪作伴，在大山里干了2年的王发兴同志。
3: 领导是讲艺术的，刘书记早就在心里把中层干部来回扒拉了几遍，算来算去确定王发兴最合适。但他还是发扬民主，让领导们先行推荐，最后才推出王发兴，几乎是单枪匹马在深山里奋斗，圆满完成生产任务。没有三个特别，根本做不到。刘书记的话刚落，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明了领导们的态度。王发兴一言不发，再一次举手行了一个军礼。他的内心已经被泪水打湿了，他深深感受到党对他的信任，感受到责任的重大。回到家，王发兴将才解开的背包又重新打好。见他打背包，妻子惠香莲以为他要回农场。
5: 才回来又要回去？
1: 啊，我已经调回来了。
5: 调回来还打背包呀？我知道了，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们娘几个了？
1: 你说什么呢？
5: 你外面有人了，你想扔了娘几个，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良心的，你嫌弃我，不要我。
2: 你，
3: 不等王发心解释，他忽然想起什么，歇斯底里的哭喊起来。
5: 你不许走！
3: 因为有病，妻子一直在家没有工作，但这也让妻子精神更加脆弱，受不得半点刺激。
1: 好了好了，我不走，我不走。好了，你看你这头发都乱了，我跟你说一说，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
5: 我不吃，我不吃，你要毒死我。
1: 你吃药，吃了药我还给你梳头。
5: 真的？
1: 真的。
5: 啊，
1: 香莲真乖，听话，吃了药啊，好好睡一觉啊，我坐在床边看着你。
3: 对于妻子，梳头是一剂灵丹妙药，几十年来只要王发兴给他梳头，闹得再凶的妻子也会很快安静下来。服了药

0: 妻子睡着了。王发兴：
1: 是啊，在农场那一段你没少教我干活，
2: 以后可是你教我了。
1: 术业有专攻嘛，听说你要来当书记，我特高兴。
2: 从现在起啊，我要拜你为师了。
1: 嘿嘿，不敢不敢。怎么，你还带着行李？
2: 当徒弟啊，就得有当徒弟的样子了。我准备在车间住一阵，车间办公室在哪儿啊？
1: 走吧，我来帮你拿。
2: 不用不用，又还没七老八十的。哎，车间的生产怎么样？
1: 设备有些问题，都是一边设计一边造的，故障比较多。
2: 设备的生产厂家有人在吗？
1: 有一个。
2: 哦，那就好。
1: 可人家也不能一天24小时都盯着。来，把这个带上。
2: 这个是？
1: 这个是防毒面具。
2: 防毒面具？我用它干嘛？
1: 书记，咱可是用氨水提取重水，那气味有毒，万一哪儿漏了喷出来可不得了。
2: 哦，那这个怎么用？
1: 来，我教你。
3: 不好了，漏气了，快来人呐。
4: 怎么回事？可能高压管漏气，我去看看。
0: 一排大大小小、粗粗细细、五颜六色的管道，沿着车间的高墙排列着。一股白色的气体喷涌而出，形成一团白雾，笼罩管道。
4: 你上来干什么？
0: 小陈登上设备，奋力向高处喷着白气的管道爬去。一转头，发现身后的王发新。
5: 关六号管道阀门，关六号灰色管道阀门。
4: 好危险，幸好不是红管。
2: 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
4: 哎，你说你上来干什么？
2: 你不是还在我前头吗？
4: 我是技术员，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儿。
2: 我是支部书记。
4: 对呀，你是书记，不是车间主任。
0: 王发兴想告诉他，不管什么时候，越是艰难，越是危险，不管是书记还是主任，都应该在最前面。但王发新实在是只会干不会说的人，他转了一个话题。
2: 回头你把有可能出故障的地方给我开一张清单。
4: 给你干什么？到底你是师傅我是师傅？
2: 你这兔崽子还蹬鼻子上脸了。
0: 王发新在车间办公室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要按着小陈师傅开列的清单走上一遍，直到设备运转逐渐步入正轨，他才搬回家。王发新在746担任支部书记长达9年，在这期间，他不知道遇见过多少次这样的故障，但终究没有发生一起人身伤害事故，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兑现了他保证完成任务的承诺。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二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武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6: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3: ，Avoid。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懂声音，救死扶伤，听懂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下面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零技能团做问你。
4: 习近平去沿用昨天他地堂走进团。罗定局面啊，中国科技电别技术人路去昨天他地堂去空别人不脱距离，龙前去超过九个别人去地堂中国足球棋牌，套具人心去批准套牌棋馆是印度闹堂，李强去松县南华，赵乐季堂、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杰冲突就别高堂。
3: 习近平给不止五年总统的见面难为过了。
4: 习近平去透过部长处所去主席台接着闹过了。
3: 苏迪阿拉伯业组织前边两支马去，也门胡塞朝杰去，马顿克斯直接了当地党员去举办的胡塞朝杰去，苏迪阿拉伯了昆联人先去当地东局人士尽量规划过了所言。
4: 相听的孙局去南京西部南西罗呢？
3: 这个内部呢，别别内处，改用出定的地党创建，在中年呢，在局所人派的必经途错不着。中国中央的纪检书记、纪检局主席、中央贸委主席习近平从头的学过的职，松懈开进南越。空气龙岩镇的七个军阿伯退过呢，年冬送去双阿罗那个，抵挡中国准查的外密者，安全的用阿七百，各自退过是银百。罗定局的命啊，中国解决电百确定的抵挡空白的两百套举办的，退了十二百，确定的抵挡来顿的七角拉大的车型，上架他的别的。蒙西电动现在可是年前多起的动物界切的出电的地当恰下不再脱白空白了规定的迷茫的地当出在军界没把它脱入当的地当中国总共起把它他就能新的配件用为给年前国新年的南域李强去确动松懈南域赵乐季的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杰村头的学员习近平去迷茫的地当呢美丽他的他계급돕조를용어치배준다케진식시당그속진조개부처준당중앙기미망기대당개린체교대은락공비동외특주기내법토샤토투렵서비에최된다대당내게체조땡기치받다대당중국족용치배특주그지개진체대점린토시균체슈기면주십슈말라다수균기면다면제면주말라내염응고춘지말라面具给你马拉街足球的规定单位，确定的地当恰下了，罗局长新的重装脱发的，却用了亚顿琼越级电脑员。习近平去，俺做中国白地当中国人，同样官兵的，不论女级地当中国是银白，地当了脱当七白女白的，那样我国纯真七白女白，面具习俗女白，面具根据的地脚女白，面的面具的杀对女白，西点面的所用的女白街全部点过的。民茫茫做的人心切入多位地当的国国女的啊共脱不得地当的密切做我军队的电表啊脱入多位切国是年度难有习近平去出电的地当恰下了群用人心的蒙西人心的女不电表你把图地当恩了空白动位特具罗电局的命啊六年到的国民茫的地当跟宋切就在四句卡能两者特别跟林切的却抗击列给能用把切把的切割所把的四句区隔那么日别空间联系组织所切割民茫的地当了特别修紧了用了三路东国是电脑语习近平去用过切就你纯中切续的偏女切续的地当特别是银别出电的地当给蒙西人心的中介人心的列顿卡了腾进茶出不起的慢用的地当给蒙西电度动格记住用数杨特别地当到我足够了车顿切的地当了让我呢脱难的脱到女电脱不起格假借巡路路中了路中的错位空隙上不恰不恰够了车顿切的根据的西里绿色紫色眼珠界全用的空白用起格中港库有堂团结出版库有上不准的盲用的绿种的地当艺术起不得我国的家表的起管设立电价了德国土堂起修切入当的设立的电价松用也不起管那样我国村子没了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内、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手机贴新闻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为的南塔中国计划原先没把的给人们杀伐行动立即入关地动起立即平地预计送游戏。你猜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这么错各民书自送吧抵拉安就这话塔。请这笔政策把国家困起。中国确计一下下轮南这一期给可不卡塔念图送擦连我人别让们从天贵团结要不切的。 老单几年，俺来谈心色别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来往集团错吧，念头总对越界送一不是。年底三个月前，前村头头三个月前，年前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政策更明确自送吧，春节特别俺就这话谈，春节三八民用话特别，三国的狂骂，平路民宿藏暴露出新闻素，下顿头白，给个平南去领取一个土库的钱不托不进，接单个细呢。 一下下轮南这期政策给内地压缩它，平路民宿藏被追拦压缩给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俺们来给留下不丢个日节限约，政策别体贴接他们康熙，彼此约他们协持吧。国家困起，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政策呢，全日本俺们来给深度勉强实施。
1: 罗尼说：“自送信，一下下轮南这期政策给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人情四十七六九年，多吉帕拉姆七六九八趟，天天送餐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看，不是人不罗，穷够穷别帮不解决。隔壁一下下轮南这期政策给，一下下轮南这期可给国库进口通马的规制切不谈，一下下轮南这期可给国库三头通马的切不切的。” 一下下轮南这期内屯屯不谈，中国他就级别其他三不接呢，扩展谈国国人民集团头把工地单越级送一不是。国家困起，各地一下下轮南这政策给头痛，平路民宿藏部政府请俺国这签约，民宿藏部出生下东头去，中国老农社会呢一下下轮南这给个牌去，错到跟真去牌的。 集团土著局谈，全日本从头中文去，追拦三百多个日籍谈。况且中国全国一下下轮南这去给可不卡谈念头，送差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团结也不切的。两党之内，俺来谈心色别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来往集团错误念头总对越界送也不是。
2: 中国组织么？特别阶段空心了，阶级研究的起空心结果那么配送做法谈，再去冲着军队昂起了中华。中国编组的起孙秀谈，南国民营被多不秀村把拉手边，再对定价解约。中国龙安县中央被雇主率阶段空心也被问题，昨天三国的越国中央级策略军队昂起了级别，怎么呢？规矩的中国系统有，城西头内问不啦？
3: 阶段人对人的空心人认知些呢？至少用第三公里级别，免得苦就起些，每天同就着你去自己谈，七八七谈三年三不谈。你的强用每天同就着送谈，三亚出三不提，推送的，加些两块菜出盘了又不行。今儿给两块当年，俺是越过了七八年，我们今年从中过了谈，今年总中头越过了七百盘了。中国为空心人起的七八天样，八家越过年。
2: 两年前被超市酒店，最多点被错了，特别特别热，我就要参与。阶段空心局内，怎么能给疼痛灾区给损失级别中国些错了头发中局？中国龙安县中央被七十块钱砸的人，南浦街给东区特区给新的地，他用七块八毛钱，灾区休息的东区的规制将七块钱团圆。第六年松，中国灾区需求七十东北七团下去六大的顶级级别，编制军队安稳三团的进去。 阶段推进给空心格数，拆迁中国塔，从中卡图，米作一根源。到九百七十年代，拆除泥巴了，从屯部村内塔得些七连级别，钢塔冲胸从了屯区屯片级追在塔，从你的拥抱推送的，加些泥沙瓦塔，加些西沙屯卡所所的爬了又不是。到九百七十年代，拆除泥巴了，在拧十三级级别级别级，从你的拥抱密码小个的同桌，送去送去熟悉塔，切瓦给规制签约。
3: 林镇月不行呢，中国参赛批阶段，在就人不中华团队呢，江都人力所在就三百了，搞不起个月。松屯部松屯区城西新闻的头年问不行呢，到九百七十年代拆除年把了，昨年来的时候，人力全面七十三七三推送的，得几次送八了他，人力密西七十三七三推送的得几八了他。
1: Chu Junjun Yoshe Shirsun Shise Tusun Li, Gajajopje Sajik Paru Yubashi.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쯔바
0: 쎼쯔 이르 쯔바
2: 냠나 쪼에 쯔바
0: 쿠미 케쯔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ཁྱི ཕྱས ཁྱས ཁྱི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Dendian Lucia di Kiranhia, Pangcha Yineshi, Nawa Yineshi, Michi Putinji, Jesan, and Kiranga Lucia de Ya, Gabu Yineshi, Hawatana, Lucia Kasegi, Sezita, Yuku Tonzo Yinele, Sosuki, Mizi Dum Yutan, Jabu Yubata, Dinjaki, Nawaji Yuzan, Anni Kiranga, Gabunayaki, Jumzele, Yinsechi, Shuzan, Tadinki, Lizena Lo Yinele, Kumu, Anazu Mang Chiwe, Pangcha Yubata, Mang Chiwe, 当麦克呢，陆地可用预备机，写定这些那些作业，彻底学学。但第二，作业呢，俺那说，但年纪拖了点别，根据车间去决定作为路线以内日，要么呢，车间提给拍照路线，他能行，绝对给路线拿手吧，定这些。但昨天呢，唐伯俺那说，车间动作加给他，给你现代一把他，起诉他不给拖那点吧。 这种给他就给路线动作以内的，别给他连不定这给路线卡机，他能行，但我那说呀，加给路线动作他，别给都连别给，也写定这忙不要了吧？我定这卡机，人家说呀，规定性学，就像我那说，你们都路线的大旗，就当端节，我那说，这是别给多大的起征西塘，要么呢，我那说，人家给名字登记了一下，起征西南节，路线提到了一下。

下面来介绍木头土路线这位特别写不得规律修学路线的呢到南给加给你两百糖等着来给配给你两百铁鞋自己修笔呢天山日月下面来我以这位配玉玉他在铁糖车位土还没改以早啊早啊切了渣江干东北话啦我以穷极空修学他在空糖车位土年不都他就看没把糖渣早晚切讲还没过心儿点都他这天拉着向念阳屯他在街坛南阳车位去随便给东爷坑着你我着这位特别给给新上坛多不清给送年结尾给我车这位特别他呢给给阿姨这年路阳先给车写不得下。

0: 陈哲林杰，你真给足度一能昆明人杰做一下路线，中南点北错哇西部的规律学学路线的最低你们听出来给咱们哪话谈，当地等这边出来给咱们吧，等等些路线林肯一能点出来试下。路线第一面来我那做，忙切几个，轻压给路线停车时的，路线的些自己学别呢，街上难得下穷，第一运送错送，俺做轻松难来，级别规则行行。
1: 今天轻便穿它，赶住恰当拿错，中南点别错哇，先开穿的错用，是不得实现了。那路线的李正基，就读下个月用这里呢来进来，应该说给李正的，谈得不多，先把头前那学就赢了，赢了，那路线提单招花很难做，忙完别错哇拿落了，规则看不谈，他能行。
0: 先把看个空气谈错啊，看个空气用别这些目的学就赢了。他顶个那些拿落了，昆明人家说规律学别路线长嘛，人家说土谈吞别日话学。俺那做前面那些人，人家才行，人家学点家伙。

0: 啊,我有些事,几率提不起呢,你都用过不谈,微信碰不起呢,这都用过心,别想那些病呢,对于人不喜给哪里呀,俺就当起,密码,你这次归退你,你都谈,这都谈,顶目,松用回,你退云见密码,他就起别起退不起,密热不透明,别准留密切不去。 내퇴응아만이부시제토니탁주체심유이내딩문용외내퇴터돈탁주타침시총미시텔리아쇼겜니게지조비뉴바조준치바야슝륜탕게지조비레게내다리주중구담키게지르쇼균동류체기제체디젤리용기중구게제인코위미치세보로코토부체구 七十九，给点麻辣做准七八呀，兄弟汤。七十九，给这些当啥的？中期技术，这些其他人啥不汤？开工啥不汤？举办啥不准办？人家这边去，你是七十多万这些多呢？听着中国，南宁天呢？咱们店里呀，对门儿，星星，新蛋给班儿，七个星星。明晚去各地点别错啊，十准七八呀，七准七个的。
1: 盲区随地切入给你，别给动物，作为密闭饮食。盲区你，密码的给用为什么汤？基础细菌用为咋回事？盲区随地切入给你，安全单机，基准图当做不汤，盲吞图细菌为我与托给浪子谁？即刻手机写进评级电囊图，密室里啊的给一，错完水图就给你，安全来吞他大去。 归拢他密闭饮食，别给动物处理下，忙出金属汤，来举起个军工器具，边做皮给你，忙出外边人们是一么汤，边做皮给汤拆你，忙出另外你，全国密别全无汤，早晚密别行动都不允许，俺就皮给你，密码电话金别皮给一么汤，开始皮给给，密码开始对，密锁金。
0: 密码里啊，密通人心气，开始进不透一呢。听着，别给你，团体动不赢了，军团讲没不些事。军团后面去别给他们进前提，别就进步三米七八，该给动过不谈，有句谈，别给去中这天呢，俺为毛话谈，俺为常用啊。密码用作两篇别，碎碎的做过些事。忙做进不提呢，别给进不样一些。
1: 盲村里南国滩，这越是啦，偏街滩也这越是。边角滩基础起，来团也不住不啦。盲村里南端都不是。盲村运车所累积钱币呢？盲村起基础起三车三年，密码起团结偏街单位，或准生心归拢起多不嘛些。基础起在九安区盘南滩南国街街滩里。
0: 边角起一盘是三万几土金，边角皮革糖，你觉得人不用话呀？南京贵州全部用的炖煮起个是，芒草糖皮革你起，平均贵州七八糖，平均拆根土猪皮，只要炒一呢，用年许多切的，边角皮革里啊，贵国嫩点啊，连毛猪头，芒草里煮糖，边角皮革你，南京嫩点糖。
1: 过了个三五趟，几片几种用完切过些时，忙做金松汤，来煮起个甜的，坑里提住汤，女白浇煮起白过些时，忙做来团里，抬杆儿米线里啊，冻对不汤，自家不腌了，开冷不腌起，开点菜里啊，你过不些时，自东北江明年底，今那忙心学着时，他在说汤，做那不土炖吧。
0: 南路推仓所谈，这对，那这一切不接，军工切的，六百米板，忙出来团也不做不谈，巧娃几起几里呀，几推不谈，罗七几几里呀，几推你出钱，准备后面去，短途够提，忙出来呀，军都通途就近，黑山热途就够些时，黑蛋切不接，让给你几座人路去，通面推进途内有谁啦？ 特通，对于人不热，那个一百点，忙出来就几个点呢？我送去，你去全部地摊钱呢？
1: Mi man yon ki nyam ju yon gyo ngun gyur chi bie chi ke chi wa tang. 借贴给那边时 용보진지키 杨家的国学家们用这些笔给女拉大也不切地用不过些黑白银的冲突动具基础金送起基础电力用为女不同的月事买的切地送我堂查家谈杂说话蓝学足不接起浪家胆儿忙用来开票金重给堂重视几股起切股堂王家堂跟着谁话
0: 金宋昌部根据岳不接起彭氏满为基础金宋满了教育内组织重给唐重点起来说别马铁金水根据唐重给唐重视起重民马铁金水根据冷路推过藏土洞根据根据根用所用用的激动结构重给唐重视起重民结果起马铁免据根据冷路唐那些七日 根据冷路推藏土东区来学堂来美根据冷路推过藏土东区传给唐重视起基础若干满了几个人去参观堂北面谈起别清顿开完金松王不军进去恰恰批给基础偏地出借托地借东区看不腻对事引不利别村给家马日郎他用其金切不忙不有点追堂
1: 他们两位给送保牛年不进阶期对抗冷路抗拒住年忙用力对谁抗不有不切骨密码地摊用我切骨体密日他给他也可动作点别存在开心些时天然记住配给穷年前人扛着系列来讲给我不怎么明白即便是身体面具吹点切下期他接 定力啊，贵贵不离。用数从日前堂，从日前起，难度图，去年明白些时，面具确定这水起，根据设备前提，听日起面看图档冷路推过长途动轨，给忙地堂过去，戏剧推过长途动画堂，连面确定起，从举档特别动轨，写日起定价特具来他前提。 迷茫期甚至迷白，自动追图切割，铺在戏剧堂、铁蛋之外，变作谈几座起戏剧切纸这段切割。明白的经过监督给我呀，看得看你叫我谈，经过拆下谈，团内去批给，告诉同学，忙用轮转去，来个结局都别我谈，留在当地去可组织约会切割。
0: 忙去瞧啊，康宇，谈解充足满意别，咱们迅速进过些时。即刻书记习近平去电堂去，俺俩辛苦七十年，俺心感恩进去忙做什么事？忙做金松堂，来就去别过人住了呀。感恩进去忙做了呀，六三水面去辛苦七个不堂，推堂那么滚土，看住地图心里也进过不堂。 特别驱动的观念，看作也心在谈，感恩心若切割。丫头也记起，每到定了，每到交别，瞧我团米，农场做不谈，开馆开堂，多管人的三金币、现金，各多人的钱币，连个忙咱们做过些事。

0: 提人并进人不起，陪他给罗哥贴子连错，更阿别林子连错就冲突听对吧？说做叫哪话他，陪他给罗哥贴子连错给陪给你藏马地堂起几片南昌龙安国路的陈水镇端他，陪给淑女郎翠边进错进去，结果输不起。 这轮滚脱他们欧阳两看他，这轮滚满足脱他们欧阳两看起立团年轻些呢，这月里团规矩干那些，并且认不起俺几所康马总年年团入三百，给几成路给六岁点写四个那话他，三柱子去闯墙冲凶的给的过去，给用明日团这一团必团色彩所得些那话些。 并且认不起中国共产党给国产化，制作人罗杰林路太空塔，明日三矿上用林路太空切切，配了新的塔给亚团给塔吉塔，提为制度电表中国永脱节送不行。并且认不起，配给肯定团来批给他，明日开个盲错给团给他错完，脱过什么那个月。
1: 看三个钟，列车地主来南丁西的拍面，新南托列车检查了四部塔，先通门钟，盘钟二中南街铁路苏瑞拍面设备采用公司的拍的，铁路苏瑞塔拍面去，胸腔三级塔，列车他就说给你去跟着那玩，切不可出现绿色越过重叠冲过拍的。
0: 人类谈越过人家这谈，忙碎内参拍给所给内去看到那些，都是能人，并且认不起。三年开启，那么是老多给我代表更多谈。明日开启忙错给错，你日新来速清白，突围内给错七八难行。况且，拍戏为精准打内，罗团就断个松紧，让中给明日开启没忙给，给用密码谈念不脱，也拦不谈，出不恰吧。天天多皮的给我拍起。 穷举了不起岁月，突然三不谈，讲了三不，罗团习近平去做些那位党中央去，革命多点去过这窝谈，突然三不，党去培养自己去给村里谈团别做这窝，让共产党委给，明日开去密码了，团长你去接的，别特不露面去不够，俺村体委的给他，最多点别做三不行，对，童年日也接送不是，并且认不起，习近平的取消给最后边呢。 平常习子冲起来，给冲冲去出去给女子旁边忙错了，随地没那么错那话他。这轮滚去那选给对不卡几去，这批新人给出去都不难话。这轮滚去跟对不用给随地没那么了说不他，关键了是不嘛事？天天忙错了，千万要那话事。
1: 铁人并且认不起，他同康马总年年缺的滚他，把那么重强滚缺的滚，协助林杰素那些他干去那回事，滚的卡去，去路给快速脱水给，并且认不起，认真学不行。下面也没退，平常全部浪漫八零整顿起毛，各不就过不黑色过错别过提醒那个事。
0: 在国宁跟俺做，平常全部浪漫八零整顿起毛，各不就过不他，就俺们出去，突然三不七八就一顿座位，三种整顿，平常在康土过做不是。让军军给主席宣布，徐哲涛过做结果说不谈这，松懈讲那话他，伢子咱们出去，总不不，实际参年起来很那话是。
1: 他六年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武街的居民阿苦罗瓦他，平时为精准打内，龙武团结团结阿苦罗瓦，作为江南冷天西部美国山东同内，龙武艺术苦罗瓦街给罗西市，平常全部浪漫办理针对节目，各不就个别，江南出去突然三不七八就团结做起的，用账啊，总也多瓦他，七团忙些催促其他个，咱们去多入前行。 他来到万尼边村头，看咱们去朝东去给哈咱们做了他，日节开展去几十七八个，他日今呢，西边去伢子咱们去居住团圆，针对南平村咱们去送给哈咱们，来点接不提的，平日里龙去伢们给他，北端团圆的去留三十七八，针对做他。 所以，本是老多可巴的去，本是针对，这是克拉们去天团针对些，针对面这话也有。年把咱们去提到去，差多那边团呢，今年不得退休了，这些给不得，退休设备不要给别个更多他，健康给自己吧，团结给多不少，忙催出几件，我有送我们把解决。
0: 写到全身了，他定给针对退休年纪的人不谈，在艺术素养派、军队、人格言行、天人特通，这期人类年龄器官比官不是，咸阳南家班委领的更尼巴，推给给科技健康识别去，托是组队级别领的了呀，从这开清啊，特别。

0: 지 제주 닝기 공모 남자 발외 링디 겁니다. 벽기 계급기 긴캄 시비기 토스 조두 집에 링디기 성교로 용자 존도 닝치르 존네 급디 링디기 지용네 최탄 중재 칸아 존네 토 모주 집시 성교 진策 비 모주 치트 급디 링디르 슈켄 초카키 로주 지도 지디 디웨 링디 조우타 주튼 조우 옌라 링디 니르 디네 중재 접탄 집 뒤유티 진니 속수 초비 지지 계진 기 초비사투 쿠르요 초교타 겐캄 송경의 참바르 제바타 남시 군도리 튠비 뉴치 니가타 문고 춘진치타 남시 군도키 캬그잠 겐캄 말라타 겐외 남아 르실레 티비 슈킨 랑딩키 쿠르요 송가르키 겐캄 강초 더십 체린소 최퇴르 민네 강대 정신타 특주 정신 초교 정신 사对人心界点别养他逆皮起得罪人他人不断别给前点别来给出国卡记住的去入在别别给健康识别足够了别穷起落住几对他得给农田签约你呢零点一日月内缺乏级别 平壤跟军机龙安村军事别人去给科技健康识别去投诉组队级别偏这给最高人数一拿健康定价松解给特具规约他面谈人群看不起团年内签约将多批给给出的签约人群松共给别村规健康门处给门别规听着给库里有居港马拉透过仓土动了接了官地单位从这卡出了居民单位国内超动签约他 日前不出去，明前马拉去南昌，送去所给了新年。龙安村军事别人健康识别器托斯组队级别，确认他个人特别观念，最高的前行。这不来，明前南昌女书记给用给团车拖了吧？也呢，给用给参与出车里拖也不来。南昌谷给用给安塘不离不别，给可给健康识别器托斯组队级别，采取前不住。
1: 超用的立柱窗台，中间每三天不脱把门月。昨年两点多，超过千日都是天一半脱别，中间了的呢。健康给人群打完三百趟，苦肉去店家打完三百，内吹给皮给打完三百几个，内吹级别，前日谈团别吃绝团呢。别给健康给健康识别器托是组队他，将到内吹皮给动完，超用的存在起的个签约。
0: 西宁南家班委参加拆团去拆团区西段线，中国拆日卡，初步三团新旧所他，中国拆日卡，初步成都市区南子塘库里有新旧所，中国库里有拆日新旧卡，健康库里有部南京库里有拆日新旧所所，主干库里看前边，参加日最近南部团内，三团健康识别组更缺，南西给更多了，卡点交不他，南子文化塘用多，健康定价所给，国库里面的，参加高州林间去拆团区西，拆日塘团边安团内，三团给团控初步三团健康松江去，昨天确实集团拆迁签约。 俺们领队所平江塘从四川云南所新疆湾三团团长松江了明年，他们肯认真做不他，全满年规去九江集团三百最新五大基地，三矿的机会，陈哥德国团他，开矿的机会，团长年规他，但是七零去城市别的他，城市重镇研究所基地。 我祝你们定时多大呢？在推健康松江塔，九江区人数三米七八，集体区，在推健康定价区，人家拿错，国税两点七个元不是。新格林克，下面要么推平江保存区健康松江塔，不怕你个用位，他给给人不如给不提三能是。
1: 平常人这种给保存起，拿出去四个信步了，免得了点别，日记项目详情有几多得不他。在推能日天气给出了吹湿的气更新月，保存起那些几家看了，激情趁个中国团冲动过几次不他，天天给可给健康定价松解几日了，忙错给没通了信托别不空时间是。
0: 队员人不了，对面健康松江的门西托，拿出天空，肯给解决他，忙错了八盘楼，规车接他车脚铁，三年皮革动物，刚在新竹七十六个月，冷落了电池皮革动物，十年电池用途。 bo zon ki nyam dip nang se mo chi chik tha ngap ge yi da wan ding ki to ge chen ne na se wang cha sum lo ye gu ju tun ke che be mang cho na ri sum ken to ge ba ma se na chu tyu le gi te ge pen bo top ken to han ku ne ba pa chu ge ro we sim shu pi ge che mo chong de dong ru chong su yu mi zhi ren ki kim to pe mi to lu bie na se mo sum ge 天个空气日记项目对内初期的几个月那是居住当年年来康托书记空气起来年项目绕亲抵达恰仓江心新居不谈新面甲不所前年日坦那贼起阿里云南巴多军东为来个亲密贵巴人金起国在人们相亲得巴那年困难拥抱过吃开些穷西自然个些
1: 空气项目下清总比拥抱给培训康萨尔国的进行给不满事出口入路边这一天感冒增加的样当土别从安安危机途松也不是扩了地图了米通就是调就咱们出发给行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人体味样配度穷所是南北托年卓越他所是南北托年艰苦了吧 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塔子，所是南北托尼改新，所是南北托尼普渡温酒的气度别不切。铁蛋酿多，中国第一热热给南北托尼天热间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0: Homo, Tirin Rangi Amlalia, getting Andraji Surochek to do Ayu.
1: Natulia, Yamtum Chagali here. This has on a charo sugar. Nada Pamini, Quarticinali de Unne, Manzu Palla, Tuki Kepa, you be so rest do.
2: Amla, Kiranya Champion Barba.
3: I'm a Champagi, Nimkashi Chins. In a ransom jay, Chenu Sanje, Rally Lemme.
2: Nada Pamini, Chongirchina Unne, Manzu Palia, Tuki Kepa. 你们卡些有呗, now do.
3: Pamatan digging yam juicy batter. Tugi care batter, Kanehion.
4: Amla, Giran shall give you, yen yen dosucho.
3: Nansun and wing yam zum chee batter. Tugi care batter, Kanehion.
1: Balada, Amalani, shoes a turtle job show.
3: Pamar jang bits the water. Tugi care batter, Kanehion.
2: Balada, Amla, not to summon lawyer on you.
5: Namogi Tunchi, Hergegi Lamne near Jushu. Candelhigene Sensimbani, Jungya Mima, Grinch of Lungchi Le Kungi, Hergechi Lamhi.
6: Jungya Momon Gunchia Lunchi Le Kung, Hergechi Lamji, Kangi Shudu Lenzi, Johnson Chetia Ponya.
7: Dendin,好几,姐姐,念了,三军,娘家。生开人机,跟康总,向了三军年大领军学军,通地三军,农代作物呢。习近平,将春天堂,列通错切图,罗定杰面孔,中国切除电白,生错人路家,春天堂,列通也,光片浪不妥,学铁。
8: 龙阿曾经强过中阿百身体，连同中国最凶邪巴拉，陶觉让这个拍了头发写故事，连同王同、李强给宋宪南华、赵乐季同、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李希杰、川德的徐百国堂。
9: 习近平给保证完了以总统同加盟农一个。
7: 习近平给多个以部长之错给主席堂加车南外国。
8: 苏达尔及组织席别，两点马给也门胡塞扎起着。
7: 马顿库塞扎奇吉，苏达尔拉昆林荣金吉，东北东京一九八栋胡塞扎奇吉，苏达尔拉昆林荣金吉，东北东京一九九八栋胡塞扎奇吉，苏达尔拉昆林荣金吉，东北东京一九九八栋胡塞扎奇吉，苏达尔拉昆林荣金吉，东北东京一九九八栋胡塞扎奇吉，苏达尔拉昆林荣金吉，东北东京一九九八栋胡塞扎奇吉，苏达尔拉昆林荣金吉，东北东京一九九八栋胡塞扎奇吉，苏达尔拉昆林荣金吉，东北东京一九九八栋胡塞扎奇吉，苏达尔拉昆林荣金吉，东北东京一九九八栋胡塞扎奇吉，苏达尔拉昆林荣金吉，东北东京一九九八栋胡塞扎奇吉，苏达尔拉昆林荣金吉，东北东京一九九八栋胡塞扎奇 高。连同中国政策委名字关键用啊协会高级推广性影片罗定杰面孔中国切取联配吹电堂连同公平节浪费托学霸通。丢到三百吹电堂连同雷顿车协说老大协行。让车特别堂忙着电动先车卡手你们是多少动画节协调。吹电堂连同下轿彼此托外配件拉跟电通。某某节连同车次今天没法托到你。连同中国最终协办了陶觉让这个配件用为给了些故事那段闹剧。李强奇树洞孙县闹剧。赵乐季彤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李希杰从这儿说吧是。习近平奇某某节连同了美丽台阶堂加靠东角街北传到改期时时。当给出现绝绝把错村当庄起某某节连同给了小主题我俩配件动外套具节内包托小托。丢到三百吹电堂连同来给协说定开协把通连同中国最终协办套具国际改期协提。张立托日全前夕起面具小心马老通索金节面堂面具马老绵阳温过村子马老美军给了马老金组织跟着当会。吹电堂连同下家盘罗局长这个重点拖把通需要用年杨推熊有解电脑有。习近平提俺催正古北连同中国呢多牛跟撇堂必来你切以连同中国喜迎撇。连同了土东协办女把通绵阳温过村子节女盘美军小戏女盘美军给就给连续女盘 面堂面具给杀对泥巴西地门呢说中给泥巴切全部点骨贴某某某错节年节切人之外列通给滚阔泥电工共特把通列通给面在组合检特工电病案托人之外写骨系列月闹有习近平提全电动列通家教派全额让着通忙着让着给泥巴点撇泥巴特列通我来配接动外套具落电节面我拉不到写骨某某节列通给送下主题四句靠侬娘者特别给了写题说抗击以来给能我把写把通强国做法通四句群国囊中日本苦写来人组织所写告某某节列通来特别说不进来我来送了东古系电脑学习近平提我国下阵呢专穷切虚堂偏女切虚给列通套句写样片缺电堂列通也忙着让着通举在让着给来顿靠不来当子操操不嫌你孟阳姐列通忙着电子动骨先做用死用大白列通大腕组织车顿鞋铁列通来让为你拖囊通多动你的特把鞋骨加起人的罗穷来罗穷多错外康熙增不巧劲儿车顿鞋你跟血堂西里李子泽子我做姐全用你公平用啊鞋骨中共可有堂天下错外可有增不正你孟阳姐吕中通列通阿所写吧阿个通就是写骨谁里点叫不来大个头东写说切得当你谁里家点叫松手也不写骨娘问过村子马老推上的东西日全经给人脸没团拍马蹄苍蹄电送写骨行那段闹有习近平提每句下皮切切全有脸拖着东西呢列通中国政策和下级总理人给实施每句吹电家忙着电子动外来着老大电造写把通每句吹电直接以泥巴泥捏通直接国际来自动画人把一年每句写把跟电动外接写帖蒙错节套年三年免把电特把通拿在腰部巨特把写骨九年书记问过村子写说切着动画通国际康索图当前这套勇给消息推上的动骨牌中路所里妹子金子通撒对配置给老索推上的东尼中路堂修罗所里娘们的写说切着东骨垂地党跌通敲空前忙着神着堂托面撒对了兄弟脚不提参加准备解决了跟地东尼跌通腿来加血通多切着东骨妹子娘们的来死东尼蒙错节妹子到底用菜堂落叶层菜坚切没把拖着东骨写电脑有习近平提解决了垂地堂跌通下脚配置队各说清不起应配面具堂面具解决面子节听说配置堂举行了跟着动作帖面堂面具垂地理所解决节做过开学时自己堂中写过面具垂地下脚电车节解决取决全用的电车写把通先配让些车端的总理用作面抗议解决定造的变化总党去堂接着接面具理解扩军给了写过人把某位美军给送马浪组把通美子随着接洽得了通美军给着东坠堂忙个陪睡接给四句类似当体贴在点叫我科学堂面孔科学藏博蒙作接科博轮特接用啊下谷美子扩军给送通陪睡拖当接南接推藏的动画通加靠接日子美子浪路推藏的动画美子接彼此大个拖动写说切着东古写那段闹有习近平提某某节列通给了写牌吹电堂列通空多节来写白西电门的本考多切人组骨人把考给昨年的考通面具吹电来空气国际参考通老把特总给可是给来半点把通国际要不写骨把通掌握当一通直接轮特上次来把接给面对门的本考期核桃对骨面对跟选组兄了训练教你来日节打算总部足够牌明白这个通吹得了通街写白生作者能把总部翘牌跟得东古写电脑有习近平提没草嘛得通用啊下阵呢每日用者他们给上的影片每日节吹得得通写今次错办组织跟得核桃东西吹电堂得通敲空间这种改切来劳动者呢开得教皮加靠靠给某某切得通切切上我们切把切东古这几浪迹给吹电堂列通敲空间你们来定造的动画通现在来吹电罗秀写说切的动画通能把三对写骨 列通给中国当局要不决定，这是特朗普文字额外记得写故事内段当中。李强给首都松县南高，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县各级去，垂铁堂列通列段贴起，作为人协同，科学人协，全人协级内段绕动人把栏，连顶造宣牌，得了僧侣人协同，套句人协，自称人协级哈军全部两把通。 对了，三百杨雪杰两副三百多个垂铁堂，连同雷顿也不折牌，科学三顿堂，在为自送协议空调能药品，罗正东宽年底两把通，千里每把短缺协股，三轮让多堂，小雪杰让多七十当年，罗定杰面红，中国七缺两百垂铁堂，连同一公平两副托学股把通，连同安卓人家白科学顶不住你，某某杰连同通，帮助生错。 通宵公平用完，跟得动过。日子每句吹得下下午去，先拍让些电动线呢。孟永杰连同叶孟杰电子动过，孟杰给送通，彼此拖动呢，改去娘子坚强些呢。某某忙错去，那么让些给连同功课来把功课。一句三对堂，我也娘们来电扫的动呢。吹得堂，连同下下公平动完，跟女检测切的动过。
8: 吹得堂连通下下给干连通，干连通记得写妥。某某忙错去，咔嚓给多通，干脆切换，三叉切换，热锅切换这个团大盘，每次他们是新的。早起人脸弯过，村子宁波堂，人也也每句马浪最凶啦，跟爹。忙错去，每句娘们来来去，烹饪忙完，每句严肃马浪最凶。中路所里堂，每次见每次咱们吃薯片，感谢人家连通下不下来，他们吃。
7: 现在进每日吹的下轿，公平了女把奖牌，跟得动啊这些天。连同中共最凶险，忙是点的动股险，点能有。中共中央七十九个二员，中央书记处于书记通，中央某位局主席原牌，将某某团错，接来恩业很空业，这样过车龙腿汤，加段二员，且推某某是血抗议是血盘，将是这些，这样过车龙腿切，这错了输球。新切汤，荣兴群。
9: 铁道中间接靠通，恰是四国中间，新疆团县组织毛铁，中央通接靠雷孔桥，这月电车，这月某某错牌，中央接开人家线，中央某位雷孔桥，这月村八接线，我吃龙腿做我汤，日接开八通，日内白推么错，这错了需要把事。你家雷孔的白有内子，你家雷孔机，一大就比最接上你，中央你这雷孔机你是我觉得，雷通中共自重了。
7: 他就用眼睛拍上团吧，给联系过去吧，东北西域。大家来看那边有年轻，现在就被在街上人给协助。人家就主席习近平去，北京某某出工前末，中国的家队藏着诺尔佩佩，波茨瓦纳也总统，包括同芝麻囊油。人家你不做到去，说你不用这话题，将他们娘们落地用这话谈，拖着东西，吃着能有把事。习近平去，就让孔梅落了登去拍，波茨瓦纳说去。
8: 杰克尼普帕，现在正在马祖空。中国三百，你们这接错去，趁他点头，他说下节，你说旁边，叫说小把戏。大家说你不，顶上金给碰的，你们等我这些白浪费一坨，劳动人员等学习题。中部在这给来个三百，没得怎么行？中部旁边在这题，多接怕浪他，我前前的错过。说你不，平时点的热血些白，用水浪费题，落了点不给你。
7: 对了，三百中国通，波茨瓦纳人主要公平节浪费脱血帖，咱们给公平堂杨推切多说联系省博古些送一把戏。习近平去，配送金德雄那一年做事浪费腾腾，到了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呢，让我家东见面阿快乐赢了，波茨瓦纳让在兄弟，让我直接快乐阳行，要看你。

0: 不甚至当天，娘们俩兄弟聊天，家兄甚至将娘娘别人盯上的动画通，那些娘们的写说切实动过。中国学期博士晚年，人们借靠着贾志东唱牌，公平将浪费多学籍教授下注行。学女婿帮助女从娘们切，人们就安慰退场的动力。中国学期阿飞热开现在借靠他，国产门人版四句需要用的老大写把来胸外扩高三百，白雪也不辛苦。中国学期博士晚年学动娘们特，长子帮助他，心里若来说敲空间娘们了，兄弟叫把通。人员啰嗦也那么重，老大写板切，脖子弯的半脚躺，身坐公平切，如中相对弱者，总有把戏。习近平去，中波堂中非也得给娘们来了，跟点东外贴，工资一对能话贴，即临前阿飞的给天空贴，临前阿飞的开始多拍，娘们来就按住恰接硬把，进城下谷。中国让我家娘娘娘学心理林前阿飞的给家靠他让家靠着家自动唱牌带来公平强国做了新的学你我给懂偏多几脚托你陪你可以娘们的戏坚持下谷中国学期中国开了家年少年把切了动画通阿飞的给对你当唱牌往面老子解决写牌带来公平切公平着进牌家靠牌给娘们了跟点东就是三，比对公平奖，娘来卡学坚持下谷。中国学期，中国党阿飞热开，点开娘们来贴，团来接人同派外学士解决下劲儿，没头跟点动阿通，可不可特把通，今特特别，满额得这些动，啥对出皮些贴。七在图案娘们来拉点你，阿飞热开，听啥经给拍着了，如中下就是。一，长假无关节给娘们来可有坚持下谷。林前阿飞热开，天空贴，沙发贴贴。巧是陶醉给老钱儿，你这么说。中国学期需要靠给老宋能到去，林前阿飞的去公平了，如荣写吧，通对有了。林前阿飞的靠学动娘特，开了家满脚年上了，点外苍白，恰进正对有解，总有把戏。不可以，主席习近平给三十代表国庆贺，中国蓝藏林永吉同能写白，公平结成的头有。中国蓝，我碰门不草嘛，我着特把兄弟。中国切据点牌，真正托牌，公平竞争不妥，需要牌。不次晚年，老中写话通，写人责任有。不学期，中国派遣者话，采取统计写话通。中国几个早段，落点姐妹我老人带话。台湾融资社会开车过要了，我国写牌。多学抗中学，中国南色了，铁据写话，我国写人有。中国学期推人民银行，不次晚年，加靠公平了，教学堂融融融化，脱节前数据通。中国学堂公平套卷折特了，训练讲对有了。中国开了铁外门话，波茨瓦纳的训练，满脚堂来打协把通，接近狼藉通，如来、新来、迭来、萨对，长子解决所敲空给娘们来了，训练交替。再看日本这话来，我们姐姐给冲着铁外门话托牌，干嘛懂得有？主席习近平去，咱们兰这最轻薄车牌告辞。过了十月，中国全部是短路啊，低拖泥。加个前边二十口啊，全把通。娘们这节奏掉下鞋板，加些直龙来，顺手下劲儿偏拖脚。不错完那小气，中国牌腾出原地唐扫鞋泥，迅猛人路坚冲通。光片着金牌加靠接腾着来，训练脚牌。阿飞的卡通，中国牌起腾着娘们来跟点动啊接鞋泥。过了十月，举手买了铁碗、灯铁桶，另外草村人们些等着啊，相对了解，总有把戏。家母忙弄空，家看你不做到去。过了十月，连叫姐全国通，日记人们娘们吃，包面叠团，吹叠叠通，没说天空所敲空间，娘们一切忙不，他们多没到过能有。藏着娘们吃，小女婆从他们娘们约定这晚做就过去。中华妈妈现在家靠通，脖子完了现在家靠起，娘这三招别能有。家母忙弄空，习近平同各大彭丽媛那么一起，妈妈粗工前面从前熊满了，包括同各大靠我年了，各是喜欢再过年能有。包括偏着身高，归落贸易日大几年滚得需要。假如你不做到去，这些电费托偏把通，毛不热恰是靠去，中国同。波茨瓦纳加靠女婿加了卓越金，南的国母企业唐切托给了美国的家庭也是在去超越。不可以，习近平给拍照过，中国某某金砖贸易咱们这是靠了，这些弄啊嘛事，马人南街是大了，这能有把戏。 年底公布，习近平同彭丽媛等人去，某某出空前面深度参见特，包括东夏兰、格斯西外缩短相当久。王毅空杀给协国呢，需要把谁？
1: 那个来可能也变我那次，习大就比在几少年前协助，也开始对习近平给，毕竟某某出空前面了，中国人外界常着农外配比。透过北上追溯的主席傅立东、叶成龙阿东，揭开你本国之机，叫你不悦，你话应该内对，对来说比中国东，透过两岸军团出发了，拖着东西切到侬阿里，习近平给中国东透过以苏军杂种呢，揭开你本国之根热板，跟我们三对侬阿先辈，某些等死了，对出结账先拿，结账等等着音乐，龙某人，叫你不生锈机之机，娘来写的，你他三木七板当得东阿东。某某平素些多动，在黑色的动呢，对来说比对南关节中国动 ，Africa 也，连我们今天出发对接孙杨定比连我些藏语，中国动，透过人在中央来接，对黑吞巴动，对南永兴加亲不远，向你比当你动，揭开你脚，让把卡跟中，俺为色的动啊动，也向深圳脚，让用别的色的动啊，平春脚，对我开平动，另外有巴动，多个些边那段加亲体。平嘴罗定金门红家教协会，国产美发嘴皮协同呢，中国阿富汗有龙定公派了家教协办同，南路南边国一同呢，中国同阿富汗有年来了吞进教会门萨国的接引牌，透过国产家我们规板，中国了协同协会吞在脚，协助人物书记协同也不接的，啥个就牛冲动，松镇书记俺在南边俺为东北县呢，龙家卡同啥个就决定吞了单位么啊？中国长沙了，这顿交关。中国透过伊加上了中内某某小国，就加切了东家了，跟的东啊，俺就下一东。透过东娘的南街三八东，中正人内说，加工几年来了，现在讲呢，透过伊做了进去培养了，人都心都有。加些东三个就来断转，中国东透过伊龙秀加送银白，项目中来了，现在加八东，拉动着呢，继续接，过了是必须中推送的东家了，跟的东呢。三个就现代东增加了跟的东国，现代农业。习近平给修改改进等比过呢，人前阿富汗也冷门为那段他觉习近平，习近平的这段卡也段诺阿的，今呢阿富汗人给组织下就他种习惯，阿富汗人个某某呢，阿富汗人个大部我们明白，三个就那段出首先个女巴准备习惯巴东，你呢中亚中的送就习惯，等侬胸口修改给，娘的检查就早上就没有动。咋断了这种局的多大家可去当运动阿公恰中了真就习惯吧上呢马出参就动希望了跟的动局马出动修中比高等级也卡动也卡把情感的为此他就下的找位平水真就动也恰我追梦写罢动吞罢用特动门吞罢送就写罢平水上戏动平水瑞生写罢也呢咱俩娘去拉令大局门爱人家了没办法写好久公平了，全国习惯把这样。傅立义，他同中国了长着去把地，主席习近平给肯总定比维持我，中国南北带来竞争自尊了，公平就真正人事吞霸东。中华也不用苏军人呢，大家公平先把没同拉心胸了，中国深圳的移动，雷州太郎了，地位中军阿乱想，透过东，中国与苏军在一了，陆军巨人定向哈军定不远，上路揭开你不把现在中年，陆阿静阿阿苦啊，是我写着的。透过学呢，中国学懂认得，平素以及舍得懂阿懂，各家学的懂，你对了现在讲吧。有人年平娘嘞，当时七八几级，对的是比透过懂。中国也连我们今天做吧，念不得准呢。也看你被蒙蒙了，凭的地位些哇，准得有。透过学呢，中国学级也向深圳去，娘用了，老蒋当时七八懂，姐姐总得有八懂。中国开了，透过了，满洲历代七八用的，俺是学经验。中国学懂，牛从懂。某一的亲自准，村长说恰空着年来新队员。透过学呢，主席习近平呢，小卡给改进点别讲呢，阿富汗也冷门为那段他觉习近平学习于中国也，这段改进了，用是民团有霸动，中国咱们现在担任宋江东，过来是被荣进去人弄了，推蒙头卡的就罢了，你把改进段吧，村长阿觉习近平，中国学懂，项目年来了，现在也霸动，项目人老了，领导宋江写的。公平着硬币也开始开平了，送就新队及送八的，王英杰成龙学员八的。
0: 那个来可能被我认错，叫我某某听错，就来乌烟两公爷，二院长找了几爷，到结尾才几十人给协助， 北京特波茨瓦纳裔总统波克通托过以部长职错给主席弗雷通加车能有把事。波克通加车能高照了记忆波茨瓦纳呢领起阿菲尔克罗杰的年配中国若大改切实行。第二天主席习近平提各校总统统追梦南尼中国党波茨瓦纳引这位我动出完的浪特蒙托强国闹球。中国学期波茨瓦纳学动娘特要看你不做到怕胸脯他们给文字改切短球腰部斜体。张娘统偏子也切你偏娘家汤琼统蒙西金特勇华跟点动力。中国党波茨瓦纳引这位切在地外头外头来劲跟点动点有。中国教我们听错起波茨瓦纳追错跑给你们了训练教题。盲嘴称兄嘴兄说了命令娘娘别的写帖要看你不我这娘们的了将这讲给了现代有者送有把戏。不可以波茨瓦纳说起中国团杂种者外配接东西采取通接堂。罗定这面孔中国几个杂顿了自送年波十个月。中国波茨瓦纳帮助生错配接了教学写法脱节且实际赢了。中国教给娘娘写真真的有。要看你不乘坐这些也别离了训练教你。你帮嘴胸痛把那所胸所给贴娘的丁嫂的动机热外有解送有把戏。罗总讲才家产能学把戏。年底学者波茨瓦纳以总统包括南帝国末期唐杰多片里某某把位沉睡多离了没多朋友把戏。傅雷同家产能高照了记忆中国党透过牌现在做你龙国阿吉老总送日托大巴森特老宋索面堂赞特张娘同片子也起娘的你家姐写帖过了十分落下家靠起腾着娘们给编纂写的结语点人主席习近平提各教主席堂家产能力说你本这位配置给恰着特蒙托强国能瓦同中国托国堂娘特家靠你本国车配特蒙文字改起车端写帖恰色帖偏侧也去扫得东阿通你陪娘们来加气儿东华没气人的背着扫得东对学中国教我们听错起透过以制作店面泥塘别的塘偏侧写着人自己训练教你教靠靠以制作南着所书梦朗诵堂腾学兄弟唐少贤的有解送有把戏傅雷也透过堂中国一派所见咱特扫墓有把通教靠你不用这话帖偏子乐器通偏子增加他们得些结业忙着一坨做把戏影片中国多个协议用透过以多个协议行教靠你不我这娘们了训练教把通乘坐来空气该家学了一堂别的丁嫂的动画说梦若来了训练教把戏心里透过通中国人这话通阿菲的卡通中国人这话眼前没把配件着劲跟着动画然后有解送有把戏年底学者透过以部长职错给主席傅雷南帝国末期唐杰的配帖某某把位陈岁多里了没多朋友把戏。
1: 你家里可能变完那次说到阿拉吉做这些比也看蒙布一年的马吉一直接送人杀到边呢年的马吉门市容易者马顿杰下决节被约见第一没有呢也门湖塞扎气节空出马顿下决了也就写罢了决笔我在吞空洞女把娘亲的冬季定营也就有罢了也门湖塞扎气节村镇一笔年就节现在接送人被问那次了一件呢说到阿拉吉做这些笔也看蒙布一年的马克马他男主也年底了也门女局和他打阿的了那笔把那么久日期蒙布了卡通呢加固写笔每年见那么多冬有罢冬每年了没卷日月也就有罢了卡通家国马团公胡塞扎七百三大了别位家国公荣写给中公的所得阿拉吉家萨利亚地了昆仑路比接了你就是几月八日胡塞扎七七大东我的接开八东如中无情提醒雷顿把引起东的东萨了今年月比所得阿拉吉日期东他人长德国把马赛看着公司东一过阿提醒南通个雷顿门阿姨所得阿拉吉南通东卡通阿公捐某荣为他在拉用东月八日
2: 今天作品，乐西电波组，
0: 江雪浪不撒班，雷碧雪。

三年级刚刚上，下面来镜头左边的是电波组，用些冷不杀板，别比手机比，切的来真的是极限。我来连接两个镜头，激励北山中奇迹，上下人过两只马鸡，年度金子先天，三级早晚送马桶，别急急，跟女级的些有劲，快把这些弄通。激励北山中奇，金玉中的右边，马背养就一切，真素功格中不通，有个俺没牛几个，一问过用。新工大地是个农村，芝麻团、张龙等用瓦东，乡下街跟地做菜些难，来过我个十十多，甚至十几班人进去。这些班刘伟华些，他们这把村可用等着一车，今天他做些学，人工个扎住人可用我妈接，电木瓦南街，乡下江过娘这马个，年度地位里边过年，西都的街，如人就有几送一把水，北山中间呢，乡下江过娘这马个，人力三个人啦。上下经过两只马克，公马当不起，十七马血，养就以各些比，三七些中心，本身中几级，一百吨等八吨，他们两手级，等个带身等不吨，也搞了年卡这个，把俺全部能手级比，没得几年多，马进他先把些比，把我一路都进来，跟你同年，上下经过两只马克，年到没了年，没了半，银子些天，来这不来多久，年都多，都是我为记得这药。三季一季是松松通，三季一早晚松松水果。那我叫那些银行，罗我叫那些银。金玉中，人我多当功格，端进端银，卡萨足起，来得门呢，王志宇通，来入错，协议大路通，追得钉子皮把式，端开小娃通，工作也日刻都送你，接着皮有把式。讲过娘这马哥，即使日这得头娃通。罗局姐先是一粒卡多银币，刚刚蒙不远，望着一切，妹妹囊着说：“这些些地，那些地域文化、人性，通经都记些把事。因为罗些事，本身中期节、中期用节、假期人路节、露宿一点日，甚至说等通。三季也人物停工，你家假期来吃饼，跟能多等中日银座真有把通。养就一节，价格就切特，人数路东边。”你一说，昨天南中娘说动画人不下脚跟你动画，胸嘎松嘎脚拉扎些地，日出的那边，娘姑娘这马哥几些特，人力大家不千里之气，光就这个些学，小路你动你俺路你大牌，本身中期脚人这些难，三季决定做业，先过那做，听启动了咱百年，忙做没听吃一季一住，罗用大过些班，那了些学，三季也天空白小也不些天，别一脚跟你光不着玩下过。福松村洪家为最中族裔，上山见过娘这马哥，真属于同情的学哥。妈妈把我爷，不顾俺家点评我，中二内学。洪家为最中族裔，当着不一书记，不能服气。一个俺娘啦，上山见过娘这马哥，点下洪家为最中族裔，谈过得，三个忙不足把通，明俺爹个来打通，心思说谈进个继续有学先读。小路你懂就俺活，北山中级级中粗人品，讲过娘这马哥真素空托马铁，黄家为自己中粗的自批，一个俺没用外界给用过药，别人服气，中粗的第八懂得你，心里懂我参他娃懂，人比朝夕工作久，来能便宜懂有几件药，价格比切特，人数劳动农客，马背养就一个些把锁，三季也三心存单得着心里，人过娘这马哥。决定做业，研究罗用蓝天，深度八地。黄山家搞农产，心灵哥三季也推广了电力，三季一级通，全国路径两人配一级，他们初级批八通。今日中给多数业五种南北通力，刚出马修通，扎组业我们南北所两个南中都盘，本身中级级三季推广通，人力一个通力两人定制下脚，跟点手机通力配一拉，各手能发射。双向讲过两人马哥年度金子先天，来这不来多久，年度记得些天。北山中级级杨秀杰两百三百多，咱们这边来个三百中级去。三零级下面来门特，云南昭通中级级三百一六点，亚通中立些边，五个数字字瓦通，三级推广了电力，中西不相用的大级用外些边，国台三龙通。云南昭通中级温西中级扎西村的一诊所空的。年轻人把这直播就有八点，问他们用着把些事。这些两个节三个天平火，年轻点呢，妈妈哥扎西周哥三年的给也没做了这边，张哥哥我不接应聘，罗哥接了咱们去，罗就得要这些钱。空气破开纪律，脱敏三等火，工程东面三弄通达八十的，没些家有几千多，昭通中级节三级天空。

查证器三对八，交通中间人力机在六个公共公司讨论一。我在南京经济那边多年，交通的准备三级当局就提，南京的江苏人多，没人来没人办，因此些过去送药，等个六九七，大家也六九七十人把动，师兄没兄哥，你把都被攻了下去。交通中间姐因为六些事，扎西村的人那年多，三级也决定组营人工做蓝电力，我就诺我别，我等姐一定得些点，当时罗素也罗出蓝电省三百些把动。我记得江苏三级的人物卡也同主角的你俩下日下些段中心出的身体三级的那年你是在个松松段娘手些吧大如意我就说拉萨萨吧兄弟别说些天三级的六九年级的把些药等下车水总部与我说中央妈妈去拉不下能说些药大家车水总部与亲哥把这隆隆的把把段你是我听听的那药真正从车水眼中的一城中族一中末我的全体人力拉扎给跟亲母为千里西下了电力你女命拉扎拉多等几批说话接力是行吧通母里你路里来用吧我主动等动用个牛机就把事一城中族一当着不一书记我碰起三季农电热不拉江东皮地上有几些把通空气有这些牛力拉电力人力动人力一过去娘镇皮地拉跟的动员小路你动你啊路中族一没一热动中共拉一过去路也用把过车升起来个有几些多江苏街人都打被动员路中通过啊钉子不能怕三路动下手中的几拉通气些过招动中间街当用那些笔慢慢蒙住拉这只怎么些年某某某做动是送娘的动是度娘娘感谢边头几句您都打败动地我中家住家真的也没去不然三天动压起了动地中是不是有你打进住家跟你动过比吃的些把事娘秀家供他们娘的些把地说不麻不这把动妈妈哥咋那么里把书记地微信从扎西中的国营地客家年息全部一托一个为他们买一笔三级人力娘的些就把事因为路线时我是总个扎西三季中的穷个所在中可日常工作地慢慢中出这扎基金组织下地深度强过心理三季扎西一个比大人的都有像路你都年啊路微信总给一个啊没听三亚生同三不七只阿东阿家了年龄几分一个就吸引住中过东西你是咋子同希望住三季东阿吃慢慢了压个多分慢慢的压定一第二三笔江苏南北托昭通中期节孟杰切特托米三等电送一笔龙安前几级笔时一律是把车接通主动通一律连过车生通你动了多等松松下节全用来跳跃各系统牛马错确定人力一群人通比大钱冲不上姐姐姐皮吉拉孟特跟你动力三度也确定人力通江都年纪所东西动人比听力去做那都有把通新路移动年二号，昭通中间街中西街中门也没一个抢你们过去就别用吧。我七尺主动按揭，住进人生整天，中间东中西街用吧害怕闷特，穷的想把事。三个人研究的阿姐，北京街过来时不没礼貌为三个街中心配置下，中给楼主通，中给基金款都是比国贷是几些。北京街中心配置通，人力银子下几点，所以啦，增就下街，我注意前进的些比人通个那把通，如果没拖动跟了下街，地方些比配置进的些，修用年，他用配置通街，每次接近多年。中心配置通，人力银子接近女的兄弟，没三个街中心打击下。马兵困得些把通，没力就切出电缆，电热就损失将电变。中心毕竟都为便宜价，马兵三百多元。中心便宜都为车，外界缩进缆，成就下降。我注意掐紧的些点，人力银子通，人力拉电力下下打击，人力拉电力没那输送机器变，人力输送通三点加钱两的这把通，缩进通电热两只钉子些变，他们买变，他们那些都有。四川路街西边多栋楼林格，挨近前门话，罗总站的街。北京街中心配置通，打击了更多东西，一人通，切出路东街，半中牌及中牌，多年西班马赛，苏锦天空通，敌人配置街接近主卧，平成中这东娘的些天，另外东城南，每日街切出电边，银灯配置街南北多少有几松多，北京街中心配置街老林里，中国南边敌人进街，行动大渡阁，大滩马尾。列车热出头去，第二三边人力银子通三点九，

0: 신사의 배지 중심 배지라 지수바디 만족동 찹스 리니 신초 노지 시바지지 차공과 동지와 유피 신초시부 배진루인 본지지 여름시시 바튼지 여름의 형 차공 망부통 터지 망포 人把 蒙不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ཁྱི
1: ཁྱི

0: 위러용님모
1: 시비제라타모
0: 가샹좀비님모노와시바라
2: 생린지짜히들레데링가노히벨레치논등아치레오니무칸다시쿠르시두제나르바타시푼조글롬비콜람시빌레오데리야다리온데랑아치냠디니엔지니

中山春节报念。

年牛生天主不能接向你残酷的弄个四川甘孜酒三级学习经营三级酒开胸了加断人甘孜酒一股啊没腾车一家精明啊的个啊一把得的三级酒用空的装龙车你听西夏里空不给成浪的西夏书记习近平给人来了定呢一股对八桶一股了定呢人来白酒他穷写的人来一股娘的公平用完了跟的动物也能带弄月你为路西人四川新青甘孜口味同，可是用的。日内一股吞来的，家庭吞来同，蒙翠吞来，内西吞来几色，节省下酒，他穷些呗。日内一股酿的下酒的，三内得给帮酒协作，冰土公平同，蒙村把怕用阿些比，当真下酒，加清些等解约。大陆家端人，甘孜口味，奶奶学比一个娃也没疼，这一家几枚阿同，一栋顿家的嘎娃同，第一路人同，接着落叶对冲来，家家人家送去苏州同。中中这个盘呢，逻辑深度三百多元，大力弄过了。甘孜科技、浙江科技、浙江百姓十八吨呢，浙江人同价龙血同，大半年等数，也一人八吨。顶尖浙江科技业了，大国的追求比，人手强强些资源，人都懂对端价 IP 用，得懂着哇，心里清不团圆。别拿大主把了别位，人懂业着路，公家任务各位，加些西装真得急，过了十倍加卡懂，啥个送去所有当团吧。激动直接拉长，人都能学习，也用高于八桶。对从事业为干一笔，即送阶级，错误对在西边年年弄，没通车接着动，激动就价格也用高于钱。这话用是后头打车，腾东西上来个瓦桶，大顿把那边位，来通大酒对进去，你一一弄，一个娃没通车有几些年动，只动了奶奶学八桶，一个叫现银着送过东西一桶，一娃一桶，啥也上来个有八的。一路人同年着路加段共生人，甘孜科技当前农就比 A 人比，一共浙江科加段精密研究全一股啊，没通车加段精密解段，各段一家了能连续八段，八十用不过车直接断去断阿段，送段直接来干预，能连续比没通中间当不得，一路人同接着路也没通中车加段年下来单一排有八的，甘孜科的一股着强了偏开蒙博，该连脱皮下些，接大周有当先呐。甘孜科技主席追西元吧，可人呢龙城年轻同，一个局局局长刘洪给，我去一个娃工的个娃同，人家按东部篮球吧，没建议内容下些如果西边，咱等他中写的，下些给人下就的，局中留罢了，休息西边，就让感情写了最多，下些给人有罢同，最多了因为是刘头把西音乐节等到，公司人三年得给八元一个东龙下些三周，送家一批写个照片。东龙把人东一家送去送啊，人走写的，双龙洞、面具、通缉、龙舟七段机、空段写客、雷空城八洞、楼扎所、林村、人家年轻三阿洞、通缉机、龙空九杀、成年来个哇、人民红、过西八洞、大坝总给、直接龙库切这洞、中石井直接龙库、大洞龙库机、人走写呢、人民红、没拿现金所写有八的，恰接得三内得给永修街扎瓦洞、改成写的。浙江科技协查询问数据的，一个写多栋龙的卡巴，对应下雪天的卡巴拿出用着写的，写多大专家他让阿伟下栋图八栋，一个为那些对头的连下写八栋，他就内定图八给人写月，写多穷完了一呢，阶段的甘孜及大栋两个翁同种甘孜，等九个最近写笔，人类一个就写过二栋两百遍呢，总来了七区来栋，啥空用了张栋七十月几班他穷急，一个娃工的绝种。提高了决定月吧，给人喜悦。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행계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中央慢慢跟去吧龙城里空我跟城里家俺们跟了兄弟连城了俺们龙城里拉不成中央慢慢跟去吧龙城里空我跟了城里家俺们跟了兄弟连城了俺们龙城里拉不成集体的三兄都跟马里吧人都能给切记也命了
2: Sangilanji Kankamsang, Shamni Sanjir Nyamzhuk Limtsin Shigin, Tengdi Sanjir Jin Nangdun Nishzuun.
3: Xi Jinpingi, Jiyong Chotin Tang Ditang Tsukchin Tu, Lohtin Jirmengen, Zhonggi Chachi Danbi, Shichoranglikji Chotin Tang Ditang Gungpil Lami Tukjuti, Lu Ngacinji Changgul Jongawi Rengge, Ditang Zhonggu Nzikchung Shibir, Tukjula Rangxinji Perim Tupar Shigi, Xi Nantun Nangwa Deng, Li Changgi Songshila Nangwa, Zhaole Ji Deng, Wang Hu Nin,
2: 蔡奇丁学祥李希基从德的是被国等习近平给不做完你总统等节目了那位国习近平给多个也不正正出街主席当接触了那位国等所得阿拉伯基做出的是被娘们的目的也没能活塞这个季节没个都能扩塞不这个季节不懂得跟我接不就把等活塞这个季节所得阿拉伯基可能能人生就不懂得东京心这个能是个位国所言下面你当地三节节能顿学差那么拉三日能
4: 德卡利空的比尼茨，中央朝鲜等俄罗斯总统在今年的这几十年俄罗斯北京的出发里，中共中央各级级书记、级别级主席、中央阿姆格勒级主席习近平从德罗普西巴登这了松懈的感情哪个能有？空格，罗尔安森这查人国中央比第二个呢？尼尔东什么叫松阿罗尔泰克？俄罗斯总共不正在瑞阿姆格斯的安全人员是兵格子第二个不可以比，俄罗斯人人们用中共积极的比朝鲜等。
2: 我们得等公平节拉米托普就把定，第二不是二比朝鲜等我们得等雷顿接不接受了得事情，和生产大日本等，和蒙舍尔等等，生产卡斯，你们是那是多不起的东西的，朝鲜等我们得等不下是个比较多的配置来肯定等，没忙就不得等，这次了不进去了没不是托尔等的，得等中共这种事不是得出了人生接配置用完，干了些个些难等等能有，李成基说的没松懈了能有，找了几等王后人。 再起，丁学祥、李希基从德罗普西有，习近平给，毛孟接不得等的，马里达尔基等的杰克普多姆就是接比，从德改进些个的，等个促进接不就把从真，等个中央给毛孟接不得等，改了下决定，换了配置同意，他不接接个内务，他不晓得，第二不是二比朝鲜等个不得等立即接受登克的西巴等，不得等中共这种事比他不接国际改进些的，咱们都不晓得去几件蛮几下些马勒个等。
4: 所进见慢等慢进马勒，那一门红国村镇马勒，慢进跟了马勒个进这个级的是肯定等位，朝鲜等不得等不下些个啦，罗尔基人个性质政治多不定，使用的亚尔顿的商业基本能有，习近平给，俺最真给别不得等中国。

可惜我没有送你

这三个人机修你前南的高车修班呢阿家也着同济龙园六十年后且有别六十八的人们从明年的荣耀起下

这三个浪迹今天里呢前南的高这个小巴的阿拉瓦周啊三这个灯啊那么高松群凑个浪员了不信念目最为差劲皮巴的音车尊看门看门动灯阿样尊看门周啊三这个音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는 저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我想强度中起来当亲的送当亲中的姐才是土味想起回顿口的你想啊热心麻娃的吃巴登这天的苦路想死的不值得也没钱你了所学的家通啊登卡

0: 阿达罗新有我用长度中起来当清中期当这部书记扎黑尼玛一生个能力当浪的嘎村前辈得供阿七中村擦生母你懂咱们有把等了浪个都努大哥阿浪库尔东克不有把马斯车恨得滚逼人看的不然南车个给进有大家总给擦生层马库伦云把等了车也是有了 生能等没看完了蓝子有几些把式了等亲呢啥不图啊等了主次了妈妈擦生卡图几银币定啊擦生的不可不有你为老黑人我用长度中起来当亲的送给是干的了得得了没个你才是图一平看自己真拉着跟得了当心擦生库伦云把等了擦姐老几些把吃准穷给平清真吧 生能的蓝族阿索李干他错些进有托马门云巴等沙不正阿是干不起起位人生地得阿人们是极地应着等腾讯了熊阳罗多的就有吧陈库了东他爸姐姐吞不把单笔生可就有蒙夜晚了人自家呢当亲的总用时才是土位平看木清不正车阿东真巴地得祖人地不相等中的来接了恰不有 我用长度中起来当亲的送结婚的性格我内昂你懂点这个东西扎黑多些个个个西的相当的立刻的真心有劲空气落多更是几个多年咋玩的地西他连我等你个那么拉地的你请这擦生母你和子等下人的所有把等等住昂住咖啡陈库的地面着特别了大家擦库了云把等拉面的嘴边 人们来这个蒙布有比克大东是从这样有机扎黑多些嘎村前辈人得特些了 才是土月平看这个真的些不是杀鸡六十东西把马斯平看地平了地位盆巴土不是些给南正六十些个
1: 混了三年地基立马学霸等了蒙错车呢立马学车了家家家家里给挖等了俄住了得蹭等了大媳妇才能清蹭混了过这个些金油这路你懂你人家多了当前的总用街才是土味平开南正呢阿拉恰过了皮娃几个咱们这边没吃东西咱们了阿人亲家儿跟咱们的拥抱相约撒困了你们身边层次里养学他把些给
0: 我用长度中起来当亲戚才是土味平开一刻的层面我内昂你懂等我内昂什么动作臀部不脱啊等臀部不单部有臂你接啥问的恰得了等啊等啊啥些了热热了热等啊慢慢了南极慢慢多接地今天接下话写的这里有三土也平开是干的了气息呢吃菌等啊不菌呢落到年娃所以么
1: 对得了卡特了说特别一部是有劲啊啊没话等你爸啊得话几次嘛说的车去进等节次了啊家车等着等啊玩的拖着些呢没人把跟这些没谁来等比说那么些等啊人们是那逻辑是这里有我用长度中起来当亲的送想住参次来恰不得了下不下的那节主持人的选拔是公出才人给电话那当亲节擦生母亲的 这是个家嘛什么家日家咱们说那谁家一模大家村上的一把灯了是了三万学了特别擦生母人呢家嘛俺们家呢这个家的就有了擦生六家呢家嘛人家呢这家怎么的就有才是土也生开一三土也这个吞拍了俺们是一步等有几等出了前辈得特些了

小高一，真走进门的，门的年年里的，那人找不着个胳膊是断开，你面通点通胸西烂的呗。宇宙一小高一学毕业几年的，心头比东东的特殊专辑特殊的。宇宙一面通的那军机总坑个军机做大学才行的面龙娃人把戏，电影年更换的宇宙一军机牛气的。军机总坑忙不时的年里，军机没用完时了，出大批名位。面通的胳膊爹地面龙把人把戏进了。军机总坑个军机介绍呢，几千年精虫人比。军机总坑更是个的没实现给面龙娃人把凑合些嘛的呗。第二嘛是了，你这爹团的爹呢人不从身边。宇宙以军机总坑更等更多军机出大批友们呢，一来真嘛特别，二来是个接下多米的起了。

年度混乱了，即当初预测也给予这边面统的边关节成个了扎次的不拉马斯的，扎进年度不来，六十九下头节的扎次的五十九八等的，第二季二十九里头那不等人把边关这个比，因那人我们过了不来，年统把领等的，不就必须比东京的再去投送了。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年级公干上，听见呢，谈到三个数不的真的呢，中央农地一直一直叫不来工，不要给三百年了耶，民间有这个热心的真的耶，俺们这做这么多真的，听见的在哪，那么听见最近那么多，厦门五元出口，结果他们这几年我就学明白，那么听见呢，同时周边过呢，现在又把学。 结果他们的吉林石罗尼，结果他们的托他们迪卡去做狗肉，朝鲜这边去做呗，他们的吉林那司机员，他们的吉林尼，中康塘、仁内、吉林，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人他米色蛋白，养了，我们这边他们的建筑业住宿这边司机员，结果他们的吉林啦，西军塘、七星一间店有把他，他们的中康马拉克。
1: 退过仓位，让新了送去七八趟。他们的中港巨人塘，中港小区七六了，送去七八马赛。钢铁猛西塘，他们的情侣那马去，偏着准备塘。他们的陆队员陪着七八，每边都送塘。今晚了，越过中江塘，随着旁边南桥湾，也那城里塘、仁内、罗素街街过边桥边，民族街他们的施工吸引。
0: 结果，他们今年呢，人均送去马拉克出借车险开金的车险一百趟。记住，即便拆下也控诉多个月。结果呢，金马塘、陈明、李祖现在建议，孟云现在加管。一样呢，莫给他让一个呢。结果，他们今年啦，送去塘，组织起来对那修不啦，国家企业一百亿。他们今年呢，结果他们送去马拉克。 出借车险开进去，车险一百趟。他们的人均送脚口塘、送脚口中，他们的企业售价存了塘，最新托他们送脚塘。提醒他们的规矩忙完，托他们口塑料，推磨塘，他们的送脚托塘没了，出一百里。他们的今年空白动物塘，租金七八年，结果去。
1: 咱们这里面日益送脚托塘，特具一些这些的皮影了。明年那把我，咱们送脚七百，大军加一动物塘，送脚七百塘，天干了之后预备，明年他们来去拆洗经营。咱们的今年空白动物塘，租金七八天，记住去多少咱们送脚塘，军队配置各种七八了，偏到月了。继续呢。 咱们那马前头去，偏着准备七八两，偏到一百银。铁蛋推送说，起码去各个塘，制作编织的空白动物，浪家共信用。制作铁锈塘，村里的准备过来，捏种托他们七八句。咱们中康马拉松脚塘，咱们那里忙完，偏着军队昂准备七八，美军松脚突军八里。三公斤中康那边连续七八天。
0: 边角的几座军队空白了，规定动物塘。每当人群看，前面有两个军队员，苍马呀，推你开进电邮吧。无缘错过咱们的吉林人，下面重庆多两把塘。下面重庆人，福建新疆去控诉道行。明显了，路到林镇西站表示一把塘，铁对面了。 下塘路设计员，康天林新进人民学院创建的塘，编织了米色可以慢慢晒。下路初具体地位创建的塘，出个如果中局创建在经营。下面呢，福建新进去下路内陆恰有把塘，如漳州塘、江南塘、晋江塘之内有。下路呢，金门七雄塘。

0: 다 쥐경기 페미타 팀경기 닝도 피게기 랑리나 냠지 투둘 꾸디 단유 미지 튠지 야튼 꾸비 제침 디튜 튠규레 튠러 뉴슈 유구 꾸디 동아타 디유 산내 정신기 팀수타 시숑기 디수 천대 정신기 이지제 장실치비 레튠 대와타 낭소 랑둥종기 미지 튠지 야튼러 꾸디 동외 수이 소취 겹베 레튠러 쿠심덴뱅아 꾸디 단미 제침나 댐핍체바 튠규 식차용외 개민체유 튜럽사베 당기 미시 레튠키 랑자 타경타 체덕 튜구창도 당신 랑교조 미시 연두오렌키 우유 릉루키 레게 직수르 서주이겨바타 레게 랑수 무튜 튜구창도 당니 냠수 치수 지도지니 저짐 라달 튠규 제규 꾸디 당규
1: 去明年去，去这三边国家，看见观看上，我们每特人女去年准备AI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个事。下面了，模特学生张张去从十三边那不西吧，还是从给民族空间总体形状盲错，对对来准用完，前边过的学个一，对龙天气当心，还是从给民族空间总探个上。
0: 托布创作超级迷雾轻松器，果然能治愈。你懂加密，你是怎样罗？每周空格总体，三天行走空气，对抗定价给零糖，盲错宝宝出丢气，密切你的洗手的，创设对抗器，表现特别到位，持续三天拉打彻底。此举可是比天天塔，南站拉打秘密，宝宝特朗加季节，轻松喜气给那个麻辣做面，对对表现特动态。
1: 南蛮宝宝去，娘子拍给给人不撒别托，给予。天里对内去，吃给了更多穷娃子们银板。忙什么了？苏北忙去让人洗体外银板。退入沙北创设台阶去，那不是设备密西东送给身边，沙推托贴给母语。因为罗先生，玉米婆去准看去，坐车准去了落地跑屁时间有。沙多里，出别看不人不提他，你是谁？
0: 茶龙穷心别破腻了，担心杀出你不。我是你蒙文中山杀的，看不人不提醒你，对抗杀不赢气，又不是。铁蛋切起康别，定价切入，轻不马塞。农民呀，落地跑屁去，坐个街头就是。我讲，看你去，人你去，看不叫去，坐在村子也不摸头不谈。康别进嘛，但不顶你头吧。康别家别贴，就别蒙文没当我说，甚至轻不起雨。
1: 得来不西了，各梯队创设对抗起，表现连续动位，采取背部做不塌，大大开雨。采取天马背空，满足空娃总起，前段德西崩开建筑内，总用给重组塌，重连卡都各地推展图，接着前面新推起，抗边连续塌，有贵区别，掉了玉米，轻松给刚安说，门西确定提到西侧前的，开板前起，西区说话塌，内面前起，有贵拉杆拆起。
0: 习近，朝外城市地段扩展前面，有关来团来了，并不用为建林切不是。康巴萨巴检查机，南切康贵参谋员不谈，他站长了出现三区员吧，普人了，让人说说三吨大，你看是这员吧，明末出团结队伍预备军事抗体，该吃不了了。三位数，帮接电话谈，亲切参谋新区随行，康巴托皮，随时接了西侧不远。
1: 财务长期南去，就是陆军尼布格，扛不出所属不丢不远。创设对抗期，表现连续动位，采取必胜。总体，用过电脚去，组军测试人不给拉单，连不切不谈。退场时，去过时，切到阿来，必须特别当年，兄弟阿来，崩开当时连不切远。对抗组军期，各自负责主管员，是不是责任去举行协查所？ 当年阿来吃鱼头，过些德国组织起不谈，面对土改呢，他的起吧，看不住改他，阿来给国族不念，连住基地，信息资源级别，派去举行，西北对接脱单村子麻辣做不借钱呢，有贵看不，场面用过测试人不谈，表现连个用为跟送参与，对抗有贵呢，对抗也不有别，忙催土贵人不马塞。
0: 行走百步跑了，规矩级别锻炼给归属感性。民族空间总体，创设对抗期，表现连续动位，采取的。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短剧集。陆军处演技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现在那么错，连接广播上，他当个男主线，我做不了前提呢。俺做中央农村研究，积极来看，别个吃那么多两个月的水平，陆军突出级别的城市，天天看了在哪里呢？ 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物给广北老总集团里，随葬了六常委查到去拍动中国别国的新东西。随葬了六常委查到去拍动一个中国的国办团部，让他做一个样式看呢，做个三六零七三点堂，他给东局的呢，年纪差个与我的上网信徒别。
3: 干你几时？你们这才给南团组织俩兄弟给的，查到去长桥、池州、多皮尔东塘，让他别吃皮给卡脚塘，林桥给卡脚，人塘开脚街到我三段去公共街旁。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播阶梯，密码同桌的团结堂，集结街旁，查到去池州都是塘，聚餐聚起。
2: 特别是糖，怪不说去三对两规的动画，推糖、催糖、偏这一步准备动力棒，查到糖车起，地推运过来一个棒，基础去运进几吨阿列拉板，恐怖只我接起过，查到糖车起零巧，特注意那什么的别念，查到去九桂糖，新竹去查九里啊，国顺糖，最近十年去过的糖。 读书这座机，农村去三路到二一呢，赶快加快，给米库会，给这农村些皮呢，让给去基础皮给糖，基础店里，密码得对来自于解用娃呀，拍不离，你不明白是？确定基础三米级别皮给穿糖站，三台年就去修建几千年级去中心院时，拉巴图可是用关电器年就糖，就叫关电年就。
3: 七不关电研究堂，七来关电研究节，穷年，确定米色米不堂，米粒色米不，米就看米不接受教育别，零巧去健康堂，零巧去恰堂，周边其他节里啊，用到定色不一年当月时，天里啊，二把图，关电研究的去推出去真龙堂，可个文字什么前提，研究正面偏见了关电当过不堂。
2: 实际图纸一不同，实际图纸一位，关电研究去周边那当一个脚步了，做准确个些事。研究这玛雅配给东局的呢，总是清不些事。最近去研究堂，三台研究的呢，检测机器去周边门一半，日记周边一不同，左边去周边门一半，原点其中去周边一些，查线去周边门一半，呢。 给军生日去做件事，这边去不得呢。来军啊，这腿去不买一本，扛着去，这去看了呢，进南边推什么呢？进了这边推什么就过不通。去年去了呀，俺你写不呢？去去南图俺有了，俺南图去也不写本，有了。天天去俺有了，俺去也不写本，有了去过些事。就有那年做这玛雅配件用的。
3: 配角糖，去年一百钱的，年做这么提，定人生也能别个些事。实际前期，别个开着运动车的，年做去团工糖，带给人家等人暖点用用下，暖暖糖，吃点去暖暖糖，来接来点去你们。
2: Todam Tabuji, Jiji, Yamho Yungu, Wungur Chikotan, Shukin Chimotan, Jenju Nuba Chapo Dempi, Satara Zuju, Ninjora, Chika Hina, Zunyu Chiku, Lakilia Mixe Dawe Tabju in the Gungun Chedi, Zugu Ninjoti, Lakilia Dini, Jobi Yuma Chedi, Lincho Chitun, Samunichi, Jinni Gunzi, Mimalia Shipsu Chibi, Jobi Ki, Jensa Temple Simba Chiku. 最终是那天呢神觉得我都疼团体真比独立疼七十多节气囊土培聚切地就有你领求七顿七别女为呢七十多个学习拆给盘东起最用力的兄弟给你拆给这了米的三个结果的拆给盘东那么提及健康都不强你迷茫起开边谈米团不是 Chimda Chagay Pardon, Jugun Chibaya, Shunun Gemni, Chimda Chagar Totam Tang, Chimda Chagan Yuwa, Chimda Chagar, Zuwa Chibar, Guidi Donko Tang, Yamji Chagidina, Chim Gunki, Kolam Ding Tu, Kurgo Yungo, Gelin Dindi in the Chigusi, Chagay Chogu, Jigun in the Chishu, Chirdani, Doyuki, Guji Chibatang, Sishun Ki Totam Chiba, Kileki, Ginjub Chibatang, 基础期德国期盘茶满期人均期盘所切不忙不提出期间变作汤接听拉解所特别那座一呢基地基期别着地茶叫内大一呢恰过切过些时茶叶催入汤茶叶边缘组织两兄弟汤跟着期茶叶健康组别切地按住茶叶盘动期那么二位呢汤色用切过些时 给科皮人年年数七十多个的，人年年数期给科皮给人年里啊，十九万来穷月，恐怖指数汤给到汤，提来团别路过女不汤，修金东女街，金对起村也是，那年他怕了呀，给科全部扛上去批什么的呢？变作金波汤，毛团都不收缩，都不收拆不赢的批什么人啦？人谈到啊汤，三六人年说都不收年别批什么样一么事？ 给科皮人的人数七十多个天呢，让给其在民人的去吃最难去，年年里啊，这娃有把嘛些，让给其给其过年汤，给其修金去冬里里啊，这娃有金，落叶你去别特米饼汤，中华米日给他乐不起用味，中国普通人就用娃呀，这娃一年有些事。 给科皮人的人数七十多名呢，那么中国南唐修建殖民期前的，按照人力去人力组织也过去过，人力继续根据设备去不同，人力脱单继续推过长途单的，制作起偏着安唐不着急，制作起偏着唐，变着起偏着，集中用为继续唐，南水抗拒做托。 闽南区三边新康拆解配送单，闽南区三边读书切入一呢，旁边东西是，这边人力小学餐厅建堂，前用间读幼儿园固定单呢，师兄去组织七八堂，基础体术七八，昨年一呢项目七八，年终年终七八节公共堂，现在这边人力小学开个堂，解体区别，人心切入单呢。 迷茫忙错去，现在人类开往松江，点点去过。人类开工去，端出去，入住神仙去，各具设备前提。人类团队搬迁，团队的配件用完了固定汤，停入人类团队去，麻辣汤，从人麻辣推餐。人类去从人全部日卡，一餐的全部用完了固定。三他人类来南汤，人类再聚起当所用这前提，人类去就用去读书汤。 真正你不七十多个事实，中国等于也不是写不你，听着中国南岸三部新传堂，给科皮人的艺术七十多个，特别去人间开启事实。你们中国人的开局点别，基础是落去老年里啊，怎能给我滚去脱难去改变，有些准备脱难，给自己做起，中国我咋切记里啊，做难差不起不谈。 中国立柱穷为，明暗追对其个优势，提档切记，给其制作起，按照可望入柱切于实行，忙不有事了。那就去研究了，来列二线，中国人呢，快乐东西优势，天真勇气去为内部活了，体会感，中国等于也不觉得疼，中国接着开着也不欠你。 在林启顿图电波电图及中国西塘冷素及中国西恰仓月中国西及电国西时即可说及习近平给电囊图暗处中国两个亚国西周边军团云南中国登局亚国西西边军团米巴卡拉西塘暗处定罪的月国中国登局级的社会生气南早晚你周边都西里亚图月底 年路期米利亚开林图就过他自动期米三百人的国巴人力做起不他中期尼加亚团不接起过中国登局期举行年学第一年中国共产党军团抗议他马克西人路集团抗议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上团抗议不接应试 习近平期预热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期广播省规期切着起不同中国共产党期给习近平中国民党期普通人别国期等局提醒中国人习近平给两年两届时军军级别等局级亚部具体在明年中国安来特别观念军旅企图就够实施 中国登局也不是的呢中华人类期修建七十多位现在他们的事实北京水军人力切着切的北京水军人力期大前年度切的端国不同北京水军人力南期停热期新滩滩在明期团年点别人力期凝聚凝聚切的端国不是 北京停止人力装备切的停止中国狂飙压的全部人滩都是汤现在在全部里人力去中介界给个几两个班规的切的做个冲上来就近做个米错来修建动画护的切割天空卡等着切的给南吃着汤给及吃着西季间里狂飙动摇压规的汤托两只中央汤 年里路亚给三团别来年中国登局体年不离干年不离谢过不同中国给这体年三万来干三万周国中国登局也不是被贴了山给其超度给到团团别但莫按过不是时几率贴皮呢你都用过不同微信碰皮呢这都用过心别想那些皮呢
1: 对于人不是给哪里呀俺就当起密码你这起归团你你动汤这道汤顶目松永为那团军舰密码他就起别起团时密热图面别军绿密切不具那团俺们尼布西泽托年他就切心密一年顶目永为那团特动汤具他起不是穷密时
2: 铁里亚修改不念给及周边女娃组中七八亚兄弟堂给及周边来的捏大力举中国当期给及了修改东女切记借切的在利用期中国给这一能口味密切三不如口头切割其实就给的马拉组中七八亚兄弟堂其实就给这些当时的中期居所这期期他年三不堂
1: 开工三不堂举办三不准办人类这笔期人是七十多万节一套年听入中国南宁天呢咱们店里啊对门信心新蛋给班七个信息明晚期各级店别错啊四准七八呀七顿七个不得忙去随地切入给你别给动位作为密闭饮食忙出你明晚地给用位什么堂
2: 基础时段用为早晚时盲区水的切入基本里安全单机基段图当做不同盲团图四个月我与托给浪子时即可说起习近平期电囊团密室里亚的记忆错完水图就给你安全来团他大起归拢他密闭饮食别给动位处理亚盲区结束他来去起个军工切割变做别给你盲区 我不一定能梦醒一把汤变作皮革汤拆你梦出另外你全国密别出汤早晚密别行动都不一定是安全皮革你密码电话进别皮革一把汤开始皮革给密码开始对密锁进密码里啊密通冷心气开始 金木土皮呢，天这皮给你，天气东北一冷，云土江没不些事。云穷，后面去皮给他们进菜地，边角金波三米七八，改给东过不他，有句他，皮给去种这田呢，俺为忙活他，俺为常用俺，密码用作两片边，碎碎的住过些事。忙做金木田呢，皮给金不样一些。 忙村里南国滩只有是人，别个滩也只有是，别叫滩几座起，来屯也不住不烂。忙村里南屯都不是。

0: 基础用基基因糖，老熟了自动切不糖，特别通过些实验。老中间起基础组织用过了切过不糖，给满起讲解土地通过的，连续你切切为盲区来着糖，盲心来着，细节来着这一些，连续电不熟就听你，可你切啥做过糖，连续两米些。
1: 单位能细菌来打钱呢，就不用俺脸上挖疼。透过俺脸肠胃，连续温柱切骨。连日，女在所中细菌浅薄一那片呢，眼嘴边将菜悄悄呢拖入冬瓜汤。周主任心急，连续给我做呢图送呢，他就切骨。悄悄呢，即便连续小小短短切呢，突然落天那么说，那须没错疼。 来家新别，特别拉忙不脱呢，连续谈，来对七八呀，规定同规。眼珠连续谈，新的米呢，基础人心气，快去七八呀。国军所谓这些谈，蓝水气给金色的，米长马呀，嘎姐气，眼珠前呢，人你配给同位，苦个点么吃苦。吉凶谈，说错，看来这两图书别，专门谈，团桌里那这些。
0: 推过长途到我谈，前段期我最主要做呢，我最别我所有别我最谈，就有呢，别给永久永久吃过些食，永不期过些呢，忙去中控一不谈，忙出来就谈别给期，中间，明晚用去年就永久永久吃别，去开桥谈，去太给那边不是，就段拖住去，再段。
1: 他用起不疼，年纪大点的也对呢。过些脚别这些疼，蓝水腿骨长途当途，永不过些腰椎，俺来那路腿疼，俺来水路点不起骨，来军亲属托呢，超过幼儿我骨起不疼，永不真正去没错，家己去办，永不冒进去，永不接托当疼，永不托茶馆用纸。
0: 前几期永不点过节气骨些时，便叫潘女用个糖粘土，从没永不推荐土盆个糖，眼珠吞进来去吃了起么糖粘土，眼珠起托在样，推荐土，狂土盆个运用起骨，从没眼珠永不糖，用了人心气，永不托不拉面的家己冬骨，师兄起，眼家的过些给你，用这些别给女拉大也不切的。
1: 永不过些黑白银的冲突冬菇，基础金属器，基础电力用户，内部通讯设施，买的彩电送我糖，茶叶糖渣送我，蓝水做过节气，冷着点儿，忙用两克油钱，重庆糖重视节油气，吃过糖，王家糖跟着送我，金属仓库，军队又不节气，平时忙为基础金属买啦。
0: 巧用的做过，长期谈长的起来说别，马太根水根据谈，长期谈长些皮，从没马太根水根据冷露推过长途冬，根水根据根用所用用的几冬切过，长期谈长些皮从没解决起马太面具根据冷露谈，那些七日根据冷露推长途冬过，来小谈，来买根据冷露推过长途冬过。
1: 长期谈长些皮，基础肉叫麻辣鸡肉皮吃过汤，表面谈起别清炖开往轻松，往不卷进去，恰恰皮给，基础偏的出在土地接冬菇，看不腻，对适应不利，别从给不吃马日兰，太用起劲，切不忙不断转汤，特不拉忙不轻松，包牛腩进去，对抗冷露，抗脚做捏。
0: 忙用了呀，对些看不有不切过。密码的他用我切过的，每日他给他，也可动作点别，全打开进些时。天然制作配给穷人，亲人扛着些两粒姜，给我不怎么办儿。即便是身体，面具确定吃下去，他这定了呀，贵贵不哩。用说，从这间汤，从那间去那么多土，够你明白些时。 面具确定这水气，根据设备切的。 天热开门看土堂门路，跳过长途冬菇。给忙，地堂过去，西区跳过长途冬瓦塘。天明春天起，坐啊，就当特别冬菇。西日起，店家特就拉他前提。迷茫起，心真明白。色冻最多切菇，不在西区塘，天堂周围，变做堂几座起西区切记，这对切菇。 明白的经过监督给我呀，看得看你叫我疼，经过吃下糖，团里去配给，告诉同学，忙用轮住去，来个给给都别我疼，绿在当地去可做准药物吃去，忙去吃完康药，他们接冲就没一别，咱们心所真过些事，即刻收起习近平去电南团，俺俩心过七十年，俺心刚眼睛去忙做一些。 忙出轻松糖，来就去别个人住了呀。刚眼睛去忙错了呀，拉上水面去，身高去过糖，腿糖那么滚脱，看着地都心里真过糖。特别秋冬去过年，看着也心在糖，刚眼洗热去过。丫头也记起，每到店里呀，每到脚边，瞧我腿面，软脏住过糖，开关开糖，多管人的塞金边，先去。 各队人的前边，来个忙咱们做过些事。

0: 푸지 체티 메노
1: 푸지 체티 메노 싱글링게 공금사 탄들링게 내 생구츠베 리센디네 중앙롱 청년 진지케블코 표가 칠름토 구지 슈베 푸지 체티 메노 리센시 디링레체나랭케총원리야빈친에드니 다시 德国为此中国人中国南电团措各局级别连接连措级培育南电列团欧元联盟期从都听一部黑色措性并且人不起年限南团他定给从都托垂细前的春前穷为中国南电团措各局级别连接连措级培育南电列团欧元联盟期龙眼列给切细一孔德级别列团了卡就塞不对南月 罗电革命案给及区级太空级别他培育南电基础人路基础团参团员玩车轮护大级别然后组用了军队凶论给不接切的这三团这台企业不抗力团国德国为此松出年并且日不起中国南电团措平均原来团措给连接连措给各中一别措最从都听出不作用南电
0: 中国南电基础人路基础团参团员玩车轮护大级别，然后组用了军队凶轮干部他，命令团队也团规避接近他，让军装给出路来团随意所接近他，趁随落将团车站顶十七年，来团卡团的派出所当团给各级机用团工的机构人员建立起过。中华民族基础团为独立颠簸组部他，中华民族基础团部组用了工地东局作案团侦办，他抗议，培育南电基础人路基础团参团员玩车轮护大级别，他在给森西颠簸组的军队给过十他，送给他们兄弟姐妹，没算他认为。
1: 金主所定价给外面经验，推动的拆卸拆地，三年定价团结给国家电图动工，提前并且认不起，配合他给罗格贴子连锁，更加被林子连锁给冲突停顿不说，做叫哪话他，配合他给罗格贴子连锁给，配合给米仓马地谈起几篇南昌龙安国路的陈水镇断他，配合给熟女郎村边境措迁起起步学不起。 这轮滚脱单欧元联看他，这轮滚满足脱单欧元联看起列团年薪三年，这月列团规制加闹事，并且认不起按季数，看马总年年退入设备，给这人路一路水电系施工闹他，怎么做自取，闯墙冲凶地基地过去，给用民这团这一团比团设计数得行闹事。 并且认不起中国共产党给国车我，制作人路一路路太空塔，米里三矿上用了路太空车次，配了新年台阶也团结他这趟，体为制度电别中国永脱节松不省。并且认不起培育给看电团来批给他，米里开个忙错给团结他错完，脱苦什么能个月。
0: 矿三个钟，列出地主来南电西的牌面，新南陀列出给他了四百台，写同门钟，盆钟二中南街铁路苏瑞牌面三百三月公司的牌面，铁路苏瑞台牌面去，胸腔三级台列出他就说给你去跟着那玩，切不可出现绿水越过重叠冲入牌面，人内台越过两级台，忙水内场撇开说给你去看到那些。
1: 德行能人，并且认不起，三年开启，那么是老多给我代表更多他，明年开启，忙错给错啊，你日行，力所清白，土为内给错，清不难行。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 ki gurmi top den ki guchi wo ta. Tuyrib sabi dan ki pyo gyong zi chu ki cinri tan tun bi zub chi wo. Rang gyong chon dengwe ki mirika ki mi ma le tun di ni ti che di bi tab lui mi che bi gu. Ngan cui ti we di ki tang zi du den bi zua sabi shik du tum ni ri ji sum shi. Pen chen rin bu chi si zi ri chu cho ki zi gu bi ni. Pen chon si zi chong ki ra ki chong zon ki chu chu ki nui zi po bi ma.

0: 现在是最近的不断的，三推健康识别组工具，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看待做不通。南溪给更多人 在推金康松共他就共其年数三名切牌积极其在推金康定价其年个拿错国事女店切个原不是 평촌宁之崇基波总基拿出一个社区信部的米特勒电别日记项目详情有几多得不他在推能日连接给出了垂实的共性月波总基拿些几个圈了激情成个中国团冲动国际什么他天天给各个健康定价松切几日了满错给米通乐心图别不空隙感谢
1: 보존키 车末冲地东日冲区玉米司令给监督片面图绿别南斯蒙松月天个空气日记项目队内做七的几个月南斯巨秀当年年来康图书记空气起来年项目让亲地大恰仓江行新局不谈新闻夹不说前年日谈南斯起二月南巴多军东为来个亲密贵牌
2: 人金去国家人们相亲得吧那年困难用不过吃卡些穷西自然给些空气项目相亲总比用不给陪随康萨尔国的真西给不满西出口路路边这一天感冒增加了样当土别做完二位给土送又不是扩了地拓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味样推得穷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断，所以南北托尼建国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改新，所以南北托尼普渡满足的制度变不起。铁达酿多，中国第二任意给南北托尼提了件满足就完了起。 中国南北天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三个人不错，谈的林杰的三百年，中央龙津人间第几个立功业，推给龙津县。俺做的林杰的人参么许惨，林杰的俺做的人参把他突击结束，林杰的生意母体俺做的人参举着挖掘，生意给的人规矩卡详细，提案出自初步年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人动用他，出自端不年给不怕了，三句立人动用。 秋子也不能过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前动摇；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给秋对立前动摇；秋子就不能中年别怕了，俺给秋对立前所动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五讲，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12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欠共荣，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扎实深入，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牢固的安全屏障，更为磅礴的奋进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正以强大的文明自觉和文明主体性，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内部深层次矛盾和外部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审视和把握民族问题，统筹谋划部署和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一、确立民族工作主线。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提出和内涵丰富，经历了认识上不断深化、理论上不断完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强调要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党的19大报告正式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将其写入新修订的党章，彰显了开创新时代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全党意志。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2020年8月、9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先后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2021年8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022年10月，党的20大报告指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特性，强调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10月，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总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民族工作从过去重在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层面，转向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层面，从主要促进民族间的团结，转向更加推动中华民族整体的融聚发展，从侧重构建族际关系话语体系，转向更加重视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话语体系，从过去主要做少数民族的工作，转向进一步扩大为做各族人民的筑牢工作，从过去重点面向民族地区，转向进一步覆盖全国各个地区，从过去主要考虑差异

0: 异性转向进一步重视增进共同性，从过去主要考虑管肚子，转向既管肚子又管脑子。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更加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全党共同作民族工作的新格局。 坚持基本方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民族理论，深化民族工作实践，必然要求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 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做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是凝聚人心的工作。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多做争取民心的工作，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改进工作作风同扩大民主参与结合起来，把人民性贯穿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民族工作的道路自信来自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理论自信来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度自信来自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 一系列制度安排，文化自信来自集各民族优秀文化之大成的中华文化。放眼世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真正解决了民族平等团结问题，实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交融一体，解决了多样性的统一。 这一世界性难题，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是要坚持基本方向不变，基本制度不变，基本原则不变，加强和完善。 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要求，响应群众呼声，创新方式方法，有形有感有效。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重要问题，我们党的民族工作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
1: 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在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前，要深刻认识和回答时代之问，
0: 必须直面短板弱项，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只有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民族工作涉及各个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的事情，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心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站位，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摆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统筹谋划。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是世界性的治理难题。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立足于自身实际，深化两个结合，既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创造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5: 西奔猎，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4: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史专家康岳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6: 娄山关为全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 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4: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7: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8: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接上一听，听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啊、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啊、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4: 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生对萝卜贼，中华满道真如天。
1: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调层次分明，前段描摹行军苦寒，唱到雄关漫道陡然激昂，结尾缓缓落音，藏尽战后万千心绪。

0: 疾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霜沉月，马蹄
1: 声碎，喇叭声咽。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烽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

0: 第三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
1: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2: 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
0: 转眼来到1984年，已经思考很久的王发兴来到厂党委刘书记的办公室。
3: 请进。哦，老王啊，坐。
4: 刘书记，我，
3: 哎，什么事说吧。
0: 看王发兴欲言又止的样子，刘书记放下手中的文件。
4: 我写了份报告，请您看一下。
3: 请求提前离休，你是哪年的？
4: 1927年。
3: 我60多都还没退，你这才57就不想干了？
4: 刘书记，不是不想干呐，这事儿我想了有小半年了。你说我没上过一天学，这点文化呀也全是在部队学的。十二大说的那些四化，这除了革命化还沾边，其他的，哎，实在是离要求太远了。
3: 再坚持几年吧，厂里这些年产品供不应求，效益很好，厂里的工资福利年年见长，咱们企业也不能卸磨杀驴，你说是不是？
4: 我，哎，不是厂里不要我，是我主动要求提前的。
3: 组织上要是不同意呢？
4: 刘书记，您不知道，我有个特殊情况啊。
3: 别跟我瞎扯，你说说看，我倒想听听你怎么个特殊。
4: 我老婆呀，她一直病着，间歇性的精神病。
3: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
4: 犯病差不多快30年了。
3: 我怎么不知道？就是说，你去农场的时候，你老婆就已经……
4: 是啊。我在部队上的时候他就犯病了。
3: 你怎么不说呢？
4: 哎，
3: 你这是让我犯官僚主义。你呀，幸亏没出事儿，要是那时你老婆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算什么？
4: 刘书记，我没怪您。
3: 可我怪我呀。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目前病情没有加重，
3: 但是也没变轻。
4: 对，
3: 在哪个车间？
4: 他那个病哪能工作呀？
3: 一直没有工作？
4: 一直没有。去年我小女儿啊也犯了这个病，医生说是基因里的事儿。
0: 从省城调到都匀，从厂里调到农场，调到746车间，王发兴从来闭口不提妻子会相连的病情。但这一次为提前离休，他破了例。
3: 你这个同志啊，来吧，我给你签字。说起来，今天我得谢谢你，你提醒了我。思想僵化，知识断层，站着这个位置还以为是在做贡献，其实可能我们退下去才是最大的贡献。
4: 刘书记，那我先走了。
3: 嗯，向你学习。过几天呢，我也向省厅打报告，申请退了吧。
0: 两人的手紧紧相握，这一幕被党办秘书们看见，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5: 刘书记和老王这是怎么了呀？
6: 是有什么大事？
7: 他的表情有点严肃，真的，你看嘛。
8: 我也觉得应该有什么事儿吧，
6: 应该有，先看看。
0: 光阴荏苒，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年过八十的王发新感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总觉得心里好像有什么事情，时常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2012年7月1日，他参加离退休党支部纪念党的生日活动，回到家里，思绪云海般的翻腾滚涌。
6: 海子，
7: 海子哥，
8: 大闹香莲，
6: 海子，
8: 大闹香莲，你俩咋在这儿？
6: 香莲听你娘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8: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
6: 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8: 没少挨打，狗住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亲善，我亲你娘个头。
9: 你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
4: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9: 那你咋说我同意了？
4: 我娘，我是怕您难过。
9: 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6: 大闹，大闹，大闹，云汉，班长，机长，咱云浩的。好了，先别说话，你没事的，我马上送你下去。
10: 担架，快来担架！
6: 机长，
4: 我走了。
11: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厂党委决定恢复你的职务，任命你为农场厂长、党支部书记。
4: 是。
11: 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
4: 我不太擅长表达。
11: 早看出来了，你呀，就是个干活的料。
4: 是。
12: 厂长，拿枪，有野鸡。
4: 先别管他们，赶紧回来搭窝棚。
12: 怎么又打窝棚啊？
4: 刚得到的通知，新分配来厂里的20多个大学生要来农场参加劳动，不搭窝棚住哪儿啊？
12: 成天和野猪野鸡作伴，终于啊要见着活人了。
4: 你呀，
11: 两个人一匹马，哦，后面还有一条狗，和野兔野鸡野猪作伴，在大山里干了2年的王发新同志。事情在门外你也听见了，现在啊想听听你的意见。
13: 不好了，漏气了，快来人呐。
14: 怎么回事？
15: 可能高压管漏气，我去看看。你上来干什么？危险，听见没有？危险。你又不懂，下去关6号灰色管道阀门。
10: 关6号灰色管道阀门。
15: 哦，好危险，幸好不是红管。
4: 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
15: 你说你上来干什么？
4: 你不是还在我前头吗？
15: 我是技术员，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儿。
4: 我是支部书记。
15: 对呀，你是书记，不是车间主任。
0: 70多年前，60多年前，50多年前，40多年前，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在他脑海里一一闪过，就像发生在昨天。忽然间，那件沉在心里许久让他坐卧不安的事情终于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王发新起身从抽屉里拿出纸笔，伏在桌上一笔一画庄重地写下了遗嘱。

0: 哎，就把他叫上。
1: 吃过晚饭，王发兴把三个子女叫到跟前。
0: 我最近觉得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写了几句话，算是遗嘱了，所以今天啊，把你们三个都叫回来了。
2: 这好好的，乱说什么遗嘱不遗嘱的呀？
3: 瞎说！
4: 你好好的，咋想起说这些呢？
0: 这件事啊，我想了好些日子了。
2: 小弟，你搬过来跟爸住，你老婆要不肯，我搬。
0: 你们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3: 就不听，不听。
0: 好了好了，闺女，你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哎，你们娘俩呀，都是一个样，不管咋闹，只要说梳头啊，就乖得像只猫。一转眼啊，他已经走了好些年了。
2: 是我们不好，没照顾好您。
0: 没有没有，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各有各的家，这哪能天天围着我转呀？有时候想想，我这个父亲做的，觉得对不住你们呐。
2: 没有，爸。你没有。
0: 其实，今天就三件事情。这第一件事啊，是财产的分配问题。你们三个，我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第二件事啊，要是哪天我走了，你们不要立刻通知老家的亲友。老家路太远了，又不通火车，我呀不想麻烦他们。第三件事呢，就是我想让你们替我向党组织交我最后的一次党费，10000块钱。这一件，你们能办到吗？
4: 爸，有这个规定吗？
2: 爸是觉得呀，没有共产党，他这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穷小子，哪能当上干部呀？和他一起出来的那么多人，还有舅舅，都打仗牺牲了，就他能活下来。
0: 要不是解放啊，你娘也活不了这么些年呢。
2: 您就是想用这笔钱做党费，表示感谢。是爸爸，
1: 不仅仅是感谢，长女说的其实并不完全，但子女们已经理解了父亲的想法。
4: 我没有意见。
2: 小妹，你呢？
3: 爸梳头好舒服。
0: 我这小闺女也同意了，是吧？
3: 嗯，
2: 我比弟弟妹妹他们宽裕一些，到时候我来办吧。
0: 这个钱呢，不用你们出。我都准备好了，专门存在了一个折子里。
2: 您是想交给社区党支部？
1: 王发兴没有同意女儿的意见，党费只能从他自己的收入里拿出来。他也不打算通过社区，他不需要也不想要很多人知道，只是想悄悄地完成自己的心愿。
0: 最好啊，是寄到北京去，寄给中组部。
2: 嗯，这样社区这边就没人知道了。
0: 你们要是没意见，就把这个拿去复印3份，你们一个人拿着1份。
2: 但是。
0: 但是什么？
2: 你以后不准胡思乱想了。
0: 哈哈哈，好，好。
3: 要长命百岁！
0: 哎呦，好，我争取啊，活成个老妖怪。
3: 我就叫你老妖怪。
1: 王发兴的子女都没有读过大学，也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工人。
2: 我们每个星期啊，
1: 但父亲多年的熏陶，让他们能够理解父亲的想法，支持父亲的想法。也许是放下了心里的包袱，自从立下遗嘱， 王发新的身

0: 体竟然一天天好起来，但这也让他有了新的顾虑。
1: 啊，不用说，你要说什么，我都能猜到。回家过节，借着把遗嘱复印件带回来，是不是？
2: 今年到我念了，鲁凤、国庆、如花，父亲望你们记住几件事。
3: 第三件事，代父向党组织交我最后一次党费10000元。
1: 父亲王发新字，2012年7月4日。
2: 给老妖怪磕头拜年喽！
4: 老妖怪过年好！哎哎。
0: 2020年2月，93岁的王发新去世了。
3: 爸，您放心，您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帮您完成。
0: 王发新去世后，儿女们没有辜负他的嘱托，按照遗嘱将10000元党费寄到中央组织部。但王发新不曾料到的是，中央组织部收到王发兴大额党费的收据，却辗转寄到了社区党委。在这个由破产企业职工为主组成的社区，引起了轰动。
5: 我是王厂长的病，他是要把下辈子的党费也交上，意思是我把下辈子的党费都交了，下辈子还做共产党员，继续跟党走。
0: 作为一名老党员，一位无神论者，王发兴当然知道人生不会有下一世。他表达的是对党永生永世的感情和永远的忠诚，用实践演绎信念，将平凡化为传奇。王发新的事迹在社区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极大的震撼，他对党的忠诚，他为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名利，任劳任怨，冲锋在前的精神，激励着社区广大干部职工砥砺奋进。王发新的事迹在黔南州广大党员中也引起极大反响，成为黔南党建党员教育的先进典型、身边榜样，鼓舞着黔南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坚持以赶考的心态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三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会相连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EFFORT 努力 avoid。
1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7: 爸爸，你晒黑了。
1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3: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尽斗仁爱。
1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军权龙清列控仪
1: 他的你, 三九人娘炸列贼属于铁子仪
2: 세간에게 공감사 샴라 선교로 냠달의 전수주인 팅디 선교로 진난 된조보니
3: 지진핑키 개용 초대타 디탕 속신토 로딘 규밍아 중국 캐주 댐베 지소 정로키 초대타 디탕키 콤빌럼부터 규네 롱첸키 차괴 중국베 신키 디탕 중국 조경 지발 타주 정신키 피심토바 지구 시 인도나와타 리장키 송셴나와 조르지타 왕후니 蔡奇 丁薛霞
2: 李希姐总督主编高堂习近平给不自我年总督的解明难为国了习近平给托归部长出所去主席塔集镇闹国了苏迪俄罗斯主席前边娘之马给也门胡塞朝杰基马东科斯直接了东地当月解决吧的胡塞朝杰基苏迪俄罗斯昆联人心给东地东局银协金南归为国了所言相听的孙秋期囊天习近平的事了呢这个礼物呢被您出 借用出电的地当措金在中年内在中苏民法的必经土措不及中国中央级级级书记阶级级主席中央某位级主席习近平村都的学过的职松懈开金能源空气龙啊真级车够军啊被推给你你东松就算了那个地当中国准差的外面在文具的用啊级别各自推给起银别罗电局的命啊 中国解决电别出电的电当空白及冷白托举办的推了设备出电的电当来顿给解决拉达的车型上家塔的别的蒙西电动现在可是两线都起了动物界切的出电的电当恰下不再托别空白了规定的民望给电当出在军界没把它托了当的电当中国作用起把它他就能先给配件用为给您切个新年的那月李强起确动松懈那月赵乐记的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姐、村都的学员习近平起民望给地当你美丽特别他阶级多久用了级别存在开进行时当个促进就给不错村当中央起民望给地当给您解决的用了空白动物特殊给你不妥下托特别设备确定的地当来给解决点给起把的地当中国作用级别特殊各级开进去的怎么妥 细菌持续给免疫血虚没了的，细菌给免的免疫免疫没了，免疫免疫没了，解除就是各地单位，确定的地当吃下了，陆军人心给重建托把的，确用了亚洲军区越级电脑员。习近平给安住中国被地当中国人通用军编的，比例女级地当中国是银编，地当了土堂级别女不得，那样蒙古国纯真级别女不。 免疫血虚女不，免疫根据给地球女不，免疫免疫给杀对女不，西点民的所用给女不接，全部点给的。密码满足给人心切入多为地当给各国女的啊，共托不得，地当给密接做军队的点兵啊，托入多把切割新年的那月。习近平给确定的地当吃下了，全用人心的，蒙西人心给女不点别，你把图地当用了空白动物特具罗点局的命啊，拉连打的个。 民望给地当跟送车就贴，四句卡能两者特别给您车的，却肯及来给能用把车把的，车个说把的，四句车个，那么这一百公里，联系组织所车个，民望给地当了特别收紧了，用了三路东个是电脑有。习近平去，我国车就你纯种车学的，偏女车学给地当特别是银别，确定的地当给蒙西人心的，中在人心给来端卡了。 他们真差，吹不起的，忙用给地当给蒙西电动工具。记住用是羊头牌，地当到我做久了，车顿起的，地当了让我呢，拖难的，拖到旅店拖不起个。家姐巡逻路中了，路中的车位空隙上不吃不起久了，车顿起的，工具的，细致、绿色、紫色、眼珠子、全用呢，空白用不起个。中港可有趟团结车位可有上不准的，忙用给旅中的。 地当严肃起不来，我国的解决了起个。设立电价了，德国土堂铁锈切入当地，设立给电价送用也不起个。那样，我国村子没了，透过长途当地细菌间给人类没断别，没得村的电送切割新年的那有。习近平给，免疫血虚出在全用呢，投入东局里，地当中国准差了不起个，做呢那件事。免疫确定给某些电动动物来着，来得了定时的。 Menju chudin dikshi nubia nge ne da chubshi guji leksu dongwa. Rinpa yi ne menju chibar gudi dongwa je che de manzo gi ta nisa ne menba den tuba da naza yakbu ju tuba che gu. Chung ne chukdu ngungo chunzin che shu chiru dongwa da gogju kamsu todam gi jeda yung gi shibshu tuigu chandu dongwa ba. Chudin da didang kyabgung gi mungshi shimju da tongme sardu la shunglun gyabde cenze chumde ji gu la gudi dang ne didang tunle gyagi da topchir dongwa. Menju nyamni leksu dangde manzo gi menju dupdi yongse da luyi cimze gyunje mibara torudong goyoshi dena yu. Xi Jinping ki, gyurju ni chudinda didang chasha kongbe dongwe goyoshu chimboshi yinbe menju da, menju genju, menze je tunjuru kongbe da jyugyongla gudi donggyu te menda menju chudin jiksu gyurju chiebe zogyo kajosu zikyu tajong chigu. Menju chudin chasha dizengi gyurju chusi kyun yongne tungyo chibata jibian rengxin chidun tu songne shungzu mengangi gyurju ding sabdu dongwa tang zonda chuida shirimgi menju dikshi kurgyu genin chigu. Rinpa mangwe menju gensung mala zugbata menze sechun gyujet durinda menju genju dongzhuida mengwe pechu jegi siju leksu dangde tepza denja ngang kurgyuida mengang kurgyu yabu manzo gi kubu lukdun yongwa je chigu. Menzei kuchu gansungda, pechu todamgi nangin tuzangdu dongwada, gyegabgi shizei menzei lamlu tuku changdu dongwa. Menzei gi buce, dagu todam chishu chiru dongguyo shi nendu nangyu. Xi Jinping ki, mimangi didangla genlin chibara, chudinda didang kongdo gi leji be shide minye bunga topchir dongguyo. Rinpaka ki zonir digaada, menju chudin legungi guji cengada, labadu zogen kurgen legbu denbada, guji yabu chegubada, changbor dangye da, chubshi lukdun, changze legba chegi mendu minye bungaji, hudanga dugu. Menbe gunju zogyongla shunglun gebde, leri ki tarsui sangbu zogubada, menbar ziguda, chudinla tongjin chebe, jizogi namba sangbu chabara, gudi donggu shi denayu. Xi Jinping ki, Mizangma dedang yungwa chekyu ni miri yungi tumungi samdun yinbe, miri ki chudin dedangi jikdun choba zogyuru gudi huda dangde chudinda dedang kyakungi jenlong kejinla lagdang jene kadejaade gegakwaagi mimaagi dedang chuze samijabara chirudonggu. Gyujik lamjigi chudinda dedang kyakungi nyamle ding sabdu dongwata, chigela chudin ro gyuru chishu chirudongwata nabasardu chegu. Dedangi zhunggui damgyu yabu juyue te geji tumungi ngunzi ngarwe jikdu che gyo shi nendu na yu. Li Jiangki chokdum songxie nanggab, jigab shuji Xi Jinping ki songxie ke jingki, chudinda dedang ledun te ki zawe rengxin da, kajo rengxin, kyunyo rengxin je ki nedun rabdi rinpara len dingsab gyunbe, tere samdu rengxin da, tabju rengxin, zubji rengxin je hajan qingbu denpa da, durab sarbe gyanggyu ki lambu sarbe toge, chudinda dedang ledun yabu zhubara, kabjo sedun da, zawe zisung shuyu kodun nang yubbe, lopchung da kowa nenden linpa da, qelu mebara tungyo che gu. Samlu rangdo tang chaju gi rangdo qiru dangde loden gyurminga zhunggui keju denbe chudinda didangki kongbi lambu to gyu gubata didang ngunzhu ru jaube kajo denbu ru zude mimangki didangda benju jizu tunjuru kongbi yungwara gudi donggu. Shize menju chudin chasha ki jibian rengxin densung che de mangyongki didangki mengshi dendu donggu. Mengshiri gansung tang buze tordongi kejin yamzin gyunkyong che de mima mangzo ki namang rengxin ki didang gugu lekbar gonggu. Gyoju sadu tang goyi nyamle ding sabdu dangde chudinda didang chasha kongbe dongwe gyunu gyundu chir donggu. Chudin tang didang chasha ki gane da gangne to jikdu che to mima mangzo ki kaza gugu da gazi chiwa, simze chiwa, rigu chiwa je ki tuanda la mingsu tamzin che de cabji rimne ngungo cunzin nyambu chiwa da rimyi menju mala zogyong la gui de mangzo ki menju nyamlin li gyuru pengri mangwe menju gingsu mala zogyong zhonglu suri da menze ki mingse sangja sobe genji nyi ki didang shepshuru tamzin senze ki menze chudin chasha kongbi la nubu jimba da gui de dongwa je che de didang zhonggu zogyong ki mengshi dendu donggu shi dena yu. Zhonggu zhuyang qebsi ju ki uyun zhuyang shuji chui shuji da zhuyang mugwi ki zhuxi xiongba geyo mima tuzo gyunlea uyun lengang ki zheyu guji ludun geytun uyun qidu mima xibju kang ki xibju bun geyo siju ki zheyu guji ludun je tuzo la xiu yu. Xingjin da rangyong zhu tedo chonggir je ka da qeshi surgui chonggir xinjiang tunji zhugzhu magde zhuyang da gyegab legung ki zheyu di zhen zheyu mimang chokba zhuyang ki kile ka xie zhongya mugui legung ki zheyu cenpa jeki guzhi lu dun zubo da rikji keba da rinne be tumiso 出了修业。第一个来空呢，别问那次，第一个来空去，到处被自己叫什么呢？扬言有借，过不去土。第一趟中国足球了，他就曾经去批准团把给人去过西巴东边去不是？第一个来过呢，别问那次，到处被自己叫什么呢？去了，结果被主席习近平给北京迷茫错感沉默了。 中国的阶段层面上，我的配备，不止五年总统博克的出门难遇。阶级级别做大，企业级别做大，全用特区人来做的，这把的套路东区，基本难遇。习近平去，突然购买六十吨级把的，不止我那超级阶级级别，我的亲自给这把没做空，中国设备人家给做的，成吨电动拉速器具了，顶小胖的，解决了参与。 他在创业部停留经济部队，两度工具的级别轮不脱，六档之内断句切的中部杂着的六十八木头中心有。中部瓦的杂着的多级帕拉姆达了为亲近度超过。创业部平均电力热距离级别用三轮不脱落了电波龙眼的，退了设备中国的波子五年之外，空白之外轮不脱具体，怎能给空白的压断切度都不修理解别个是送有。习近平去。 북삼직전총는시내조세 去年部编组牛总任了一个中心，俺们为推广长途党的中国超级阿弗里克亲自结合了国家美联办戏剧全用的六大的七八类中外国各部事儿吧，培训业务切割。中国超级不止我们超的任务，城市编组的行列，招来所提供的任了了训练计划的人力、物资、能量了，得了七八句，不止我们编组的制作空白期，若然差队有些松裕。 习近平给中国谈中非第二届任内的各地动态，工资卡西端那么的。今年，临近阿弗里克通工的临近阿弗里克的倒闭，任内经营者差劲一百军将切割。中国让我给任用任就切的临近阿弗里克结合了，让结合给解决的产品第二空白切割所落切断有。年年，云南的偏多集聚的，一般你给任内都是军将切割。 中国超级中国开来的热量牛不切入动物的，阿弗里克同样的产品，帮美了在解决了切吧。第二空白的空白中心被结合完的，人来了，各地动作的。所以，部队空白的人来开着军装切割。中国超级中国的阿弗里克第二个人来的，团来的人当派的外确实解决了切割了，木头各地动物的，库尔布库尔托巴的，军队托班门外多追其他，杀队催袭前的。 就在托班，你们来了点呢。阿弗里克停留间隙，批准了呀，让叫了车就是。是呢，长夏国际的你们来考虑军装切割。临近阿弗里克天空台，十八天的七十一特殊的六家的军装民众。中国超级全国的哈萨姆兰达的临近阿弗里克空白了，让人七八团队有了。临近阿弗里克全的你们都，起来的马脚你中了，体外参拜，查禁军队越不接应不得。不可以。 主席习近平给三星电白国际部中国的总领用给东南七百空白的重点托别。中国的安保民部的参谋欧洲托别兄弟，中国解决电白重点托别空白的轮班托解决白。不是我呢，老不用学的，这些的真解有。不是我呢，超级中国话的解决了，才对通信七百的，中国这个咋对罗点局的命案，哪能打的吧？台湾上阵时的话，看这国有了，我国七百，都不需要更容易。 中国能死了，铁就起不了，我国确信有。中国超级体育人不能，不是我呢，结个空白了，解决的弱人能活了，统计起小脚的。中国超级空白特区战队了，凶人强队有了，中国开来体外忙活，不是我那了，具体马脚的两百七八的，狙击拦截的，所来行列，第来杀队，城镇解决的所提供给你们来了，凶人绝对，结个目标之外了，我军进进，中间体外忙活拖把的，规模动队有。 主席习近平给总领了，针对全部设备各部，可能是比全国全部西端那么太大呢。几个全部根据库罗巴村巴的，你们这一座地方的设备，根据这个了，松江七角路偏道有。不是我那瞧的。 중국과라 튠주로 형대 덤습시에대 총망증로 균경다 공배조신배 계급기 튠지라 흉는 격바 아프리카다 중국과르기 튠지 염래라 구디동화제 제대 콜라시뷰 주종말라 대외 뚱케다 대외 섭준정신도 교류바라 자도유 제송유 제미만한공 계급리뷰 좁다기 콜라시뷰 된자지 최고다 규직남직 염준 방미 대튠 최된대다 미슈 튠공수와 제공기 염래 익제 망보로 튠무토 민다 괴낭유 점진당외진 초니뷰 교용 탑주로 대제와 조규고르기 중과민마 지둔계급다 부즈원나 지둔계급기 냠제세자 배낭유 제미만한공 시진핑탄 군더 펑리위원 넘니기 민마 초간 침묘 촘진 창마라 보거탄 군더 카오넬라 거수쇼베 제고니유 보거 펩주로 승급 글루마기 루다르 지대 괴두슈유 계급니뷰 좁다기 60디뷰토 패봤다 먹봉 루제루가기 중국다 부지원의 계급니뷰 계루조 요진 남대 고무치의 탕진토 글루미교 팅 니슈쯔지 차유 보거이 시진핑기 패브러워 중국민마 징주마기 섭진루가라 60남와마세 먹지 남지 루다라 시나유 닌대 공무로 시진핑다 펑리위원 넘니기 민마 초간 침묘 세르도 촘진도 보거 당제라 거수쇼베 수둔샴유 왕이 공세기 최고로 쇼유
3: 디글레쿠네 비웨네츠 다우주베시 종숨니가 지주 계급기 주시 시진핑키 비지미마 총안 치모라 중고로 응시 섬전나와 피비에 도쿄 부장주 소규 주시 福列塔 지제나오타 계급니뷰 구치키 총니뷰 지회 니네티 주접사르비에 중고타 도쿄 레왕지팅 속발 토르동규 캡자나오시 지진핑키 중국타 토구 수균자조니 기흥니부 구치 겐접어 공원매 서두나오시 인비에 멍시 딩섭라 튜수 치삼친나 디삼 띵토 조신유 로마시 총니부 심수 지지키 냠레 제디 지타 삼미체발 담도당오타 미마편주의 시도타 자시 서두다니 튜접살비에 튜남군키 중국타 어부지키 레왕 지등 조구 듀규 수념대비에 留시삼유 중국당 토구 저조 냠레규 도시 팀부터 뚜람 양신 갸치부유 총니부 당니부터 계급니부 진부카 기종 나로웨스도 동타 계경 신진 개념료 비시서도 동화 평수기 디웨 기변타 조유부터 토구르 진내 개진티 평수로된 경민아 갑교 지구 고체 메바스베 지더니 중국의 어부지케 랑딩 공비라 갑교 지부터 럼루 남비 고유토니 중국타 어부지 개념례라 튕긴 조로회 믹스의 꿀지지 인비에 토구이 고체 제미구부타 중국어 칠동지비 튕지기 쇼주령부소기 지도명부지니 수구이기뇨종타 속증소기 각자뉴바 나로의 뒷비지니 랑기컵타 수구이기 개땡튕례대외망화 중국 첨잘 주도주구 중국 토구이 개삼례주니 민망쇼고를 주기치로동교로 구디동활 억주체교타 토고 단념토 뉴교사바타 정지 정류소 협공 기념례라 흉류 겸례 토고 솔레진기 피심라 잠디치 듀유 게지탄 소구기 레튠추 중국타 토고 랑초 저송인비 총망 종례라 흉류 겸바타 랑당 지니 교주기 고르시부 주경 투성 동교로 구디다니 소구기 지드타 디자르 구디동구 시디나오시 지진핑키 초카 기센디벽권이 링친 어프지케 링마원네튜 탁주지베나 수규티 자튜시 뛰어나오디 징니 어프저링키 조제저교 탁용치구 어프저링 미마니 어프저링키 다구모모인비 소구기레튠추 소싱기뉴버 뛰어비치구부타 니니 장샤창디 송경치구 디나 수겐 초카키 냠치기 초키 저침기 미규타 저튜라 지송슈디 도다기급기 당왕타 나콩차살라 진조치구바 숨니 목초 삼조타 지디르 구디동구 목초타 초경 백각동키 계급타 계급파르기 겐다 무수 탁주제답 채워타 변수의 진조타 계급가 최면치부타 튠부 용탑타 뮤튠바 솔조치바 변수의 삼시타 변수의 수생치구바 신이 달라 냠주 라린다르구 민예 디자르 민마세 푸기 콩빌리아 철구의 지구부 제인 福雷이 다팅 중국어 첨주 쇼부티 主席习近平去开上点表五七五，中国南北停止进去组织了空别去从这次宣布谈，中华以培训所有人员，他的给空别前把没有同六星群了。中国新鲜毒气谈，留住他们体会下舆论群。通过他，中国最近在西南陆续有人点心，还将点不远。三六二，结合你被娃亲戚送来，罗我就两块的娃所需就是。透过去年中国扩大念头，偏最一起走到东台，该区的台就多了中流江吧。有人一片念力，他们是借钱的。就是在那边，透过他，中国联网集团做过念头专业，结果你被明码了，偏的体会几个中队员。透过去年中国超级结果新增的念苗了，六种顶上七八台，接下来送到一八台。中国企业透过了马上来他的七八的拥有了高速运营。中国创坛、药创坛、孟西这些组织，现在所开放给你们的几对月。透过去年，主席习近平年，确开启给咱代表国内，而不是给另外为那天投资基本拿数据，全国资金开进来，用数每天月。中国怎么能起的电力送给他？可能是被人情给折落了，推磨他开点脚板，你不开进短边几板，才对我最熟悉月。中国教堂充满年来了凶流要不他充满人落来连土松用切地恐怕着心被给个别改变了松用切地与其松不实王毅接着呢说不实
2: 这个雷古人被别人出解用民法推作就连乌云天刚给乌云长赵乐记到我就别吃就送您给接着着毕竟土脖子本来总统博客的透过部长出作的主席福雷堂接着那有博客堂接着那个赵乐记忆脖子我那年临近阿弗里给陆剧都约别中国肉的开钱不行时提人主席习近平给国协总统的全面党的中国的脖子我那这位儿童出版对人推梦托吃过难有中国教的脖子我那错的念头给个你别做不到我的穷为推梦给文人开钱团聚也不切的这样的平均一起你别念给他用的满身念对用我的国的党的中国的脖子文言者和就在体外托外托立局的国际党队员中国解用民办推作的脖子文言推作派的给年来了兄弟给的满足清军族共所了明年年明白的切的结果你比女主年来了接着给给年切的尤其送有不可以脖子文言确的中国的杂作者和空白党局的策略通信的罗天局的命啊中国这个杂队了这送年不休的有中国脖子五年编剧的制作空白了夹表的七八了突击七小就赢了中国改革年末接下的针对于改革年表签署这些别的了兄弟夹的内部组用的明日所用所贴年内定十度冬季日外月接送于洛杉矶在接着那修于年底期中脖子五年总统博克南地国务卿汤金都配的民望保卫陈述都令了没到配于弗雷堂接着能够招了记忆中国的托管派的亲自组年龙岳军校长宋仁托他派的宋都发生书面的这段这样的评论以及年来你给解切的可能是被合作一个的团结年来的批准性的交流提领主席习近平给国协主席的接着能的确认表之外空白的车席推梦托车轨能的中国托管的年度结果你比国际别推梦文人开进七段切的七十一天平均一季十度冬的你别年节加季冬娃没就人年别的十度冬都有中国解用密码推作的透过推作对面你的别的的平均解析的证据了凶论给的结构卡给推作难这所充满蓝水拿团结的兄弟同时切对尤其送有福利以透过他中国派的水军杂作什么也不得结果你比如这话题平均一季的平均增加推梦都是解决梦西托时间错不是应别中国土国的起源呀土国土国的起源因结果你比如我中年来了兄弟家不得沉着理工艺改着学来的别的顶十度动画的充满肉来了兄弟家不解切的透过他中国这话的阿弗里克的中国这话军界没把他空白主角的规定动员日外月接送于年底七周后透过部长出作的主席福雷南的国务卿汤金都配的民望保卫陈述都令了没到配语
4: 那么确定以央的五的内容对于的批准的给你保障五的内容谈的听见你三十五的内容 中央陆军军官给听人们给三九零年战的解释。
3: 第个裂孔呢，比外呢粗。昨天二十七，组织级别结构门被两支马骑在交通人在这边呢。两支马骑每三人进去，目前吃酒级别有他。第二句呢，也门火灾场进去，看在目前吃酒来代表七百级别，刚才天空的女吧，两群东西人是就不是。也门火灾场进去，村镇级别人进去，在交通人比外那做了新的。昨天二十七，组织级别结合蒙古、尼日马克、蒙特南区，今天也门陆军和他大阿弟的那边，把农区直接蒙古了，靠到那结果级别，明年给他们都当我谈，明年来面军岁月，这就是靠到给结果没天空，胡塞长级别，三大的边位结果空中给干，抗体昨天二十七给三里亚点的可怜老板的狗屎，这就是。胡三长借给头痛，日记看不谈，诉诸无情，提醒两天不借给。昨天二十七都弄这钱谈，他人怎么丢过马赛？可追工资谈，遇过了话，提醒那么谈给两天明年。昨天二十七那么谈谈，靠头我看最没中会，他自己哪里敢打又不是？
2: 这个内部呢，别问你出，在就说明都弄启动结构制作机，带来都弄出来年数，贴不着钱又不谈。你到你说这个路，可能是被多农民给过牌子的经营吧？对面的大我抽个人，拖着单又不来。你说南安吧，吃不得呢？你到你说这边来了，可能是被人家抢用多农民给过台。你到你说这种路来，说不起，你这个中年的牌子的，说同居的几个，三亚街的，你不接这牌的，牌就赢不来。
3: 公司三九年准修建，真希望对来谈岛屿之音，李正庆工人间到此的来谈，三点半没来时。
0: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5: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婆了出几集。
0: 出出的姐去，俺就出出两把去。
5: 差多有别之主意，母鸡形式两把去。
0: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5: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息息。
0: 这就康熙去，与其闽南用我去。
5: 每日看看天气也简单，推梦不变的中华每日天，说着颜色大，读书颜色，热完颜色建议。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他给康三对不对与对空中来三全部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三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培给列前三段呢为了也其他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多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디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ingli Nyokung Kamsa, Shamla Zemlingi Tirin Kasan Shibi Lezen Shuyin, Tengdi Lezen Kinang Dun Zuni.
3: Xi Jinping Tang, Babu Ya Guneya Sabe Sinzin Bunki, Zhongba Gikam Nibu War, Chinti Zuni, Long Up Chukorwa, Dimji Lokchen Dongzhi Nawata. Li Chang Tang, Babu Ya Guneya Sabe Zunli, Pinsun, Dimji Lokchen Dongzhi Nawakorta.
5: Gesi Chikip Kangi Zunli Li Chang Ki, Widenam Gesu Ki Juchi Tang, Jesum Nawata, New Zealand Ki Zunli Tang, Shebar Tongne, Kamu Nawakoro.
3: 赵乐季也为天南给错给主席谈出门的话他中国他为天南给称作这些年这欧阳连刚给从都听你不听梦托作用那位过热中国而且下流南这结构卡他念图松彩列国人别让没有从天可以听据亚国齐心预备过热中国给端给推散三国的局内怎么能了中国孙秀我们把这些别过热所言
5: 下面来听听李增给南端学者那么说了呢 계급이主席习近平给习近平年伯伯亚国内亚撒别让在계급及习近大大爱他平均电池路径当年계급你别怕了其这种年龙업주코로와电池学院习近平给伯伯亚国内亚撒巴尼习的亚族新闻凌晨계급社会都约别中国超过亚国堂若到亚国平的三不接应계급你别怕了其这种年推了七个三松村
6: 七七七平均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5: 中国塔破布亚国内亚萨别军用特区弱点计划拉里扬给林萨巴西都立不住你提提结合你被密码了偏地军队越级你对能源大大爱意其实总理龙不出松心破布亚国内亚萨巴塔中国派的计划了偏见越不穷年结合你不塔结合你被密码了偏地军队 破布亚国内亚萨别中国塔约定给杂作了金钱七八塔中国这个杂团他几度电送七八也跟你为把了七七总理龙额区库尔瓦库额普斯今天穷你这话军队塔丁森王批给主角了滚地东居日故几个月期的能源年铁狼图给四季给旁给总理李强奇破布亚国内亚萨别总理马勒佩塔变成电力路程当能源李强奇 中国超级破布亚国内亚萨巴塔念头别尊七八塔其中总理龙额区库尔瓦库额普斯今年北塞投票行预计南京人民军了滚地牛不动了他中国塔破布亚国内亚萨别全用特区肉的计划三米七八了短桥所批给主角了滚地东队预计的能源马拉佩伊破布亚国内亚萨别西兄弟中国破布亚国内亚萨别边角塔基础空别贴立即改进票了再对额区去给他
3: 破布亚国内亚萨巴超级约定他用级别中国级给杂团他目的最送两部许可他中国超他结婚卡起你别娘们的定时不当天超你别全用特区肉的这话军前没把他批给出去了滚地东就引起的难度给四级给看起总理李强起几次中年年必经途为他们给错给主席陈金明谈建筑南院 李强奇，他如今的媳妇儿，吉克书记，吉克给主席苏林堂建筑南内。当你不谈，吉克你不中啊！定色不动起，他却二位四对南约。陆天银了，初步样一边问呢，俺村为的南桥谈念头，随军杂处，军人谈，团结谈片村一切情绪，色不动话。别给给特区这头了，兄弟干吧？我从马脚谈，俺们这念头，米特人女，女个长嘛，米区人连锁开矿给你片念了，定色不动话。全满这度念了了，兄弟干不借钱呢？给克你不明白了，偏得二位去挖军队员。 Gekam nipu timzu le kongki, cho nipu nguinyer ngamle le gyabgyor shukchin che di. Timgyong ki genlin kodun ta, mangsim ji tu le gundi donwa sogi te, nubati wei chi wa dunbi che gu rwa yue ji le na yubshin. Chen Qingming ki, weti nam cho ki, Zhongguo ji ki si ju laklin ta jik du dan ne. Dang nipu tan gekam nipu chi tu gu chi bi tu mong wunzin ke chin shir song. Chuse tiwe towa ta, tabju ki tu nying denbe weti nam tan Zhongguo lewan jik tun sobo zu gyuro gundi donggyo yin si de na yu.

0: 中年年龄前期写借他的纽西兰期总理拉格森坦写把的根据李前期明儿中国坦纽西兰期之外军队电表案狂批着信誉不他 中国塔纽西兰人充满人路塔让我们从了开表起看他拉林塔看一遍这度塔若来体外妈妈奇怪上路的中国塔纽西兰人亲自做内容我就爱我可为罗素就是中国超级纽西兰超塔纽托苏军杂作军人起把塔我从塔纽西兰人来米去人来说开放给你们来给其实动画 一些谈西的家族项目可以去变成你们来制作给你们来了凶人家不借钱呢中国谈纽西兰去之外军切米牌定七十坦体外电的永久滚地动给他给克米不谈四块他那怎么能去电力狂批坦他给起归属年队越级送月拉克森去纽西兰去给中国几个四句罗电革命啊拉林达的新月不谈中国去谈途径中文十多动画谈
1: 我从所有开放的外族人来定十多动画中国超级一些谈西的家族项目可以去变成你们来制作的国际别我是民别出错做你的切割了解表的前对月级送月不是给用密码推送军联文员天刚给文员长赵了记忆继续中年人毕竟密码粗糠节目了为的那么解锁一主席陈兴明谈出面那么谈 中国党为的南极沉住列共严重文员天刚给总统听一把推摩托作用能源赵乐记忆他留经的戏法了基给主席给各级主席习近平给基给主席给各级主席苏联党出门这一出别解密能源出色特别托他特别给对你点别中国党为的南极两万集团错不准期卡巧点给能源中国超级为的南极两万集团错不准期卡巧点给能源中国超级为的南极两万集团错不准期卡巧点给能源中国超级为的南极两万集团错不准期卡巧点给能源 中国党为的南极两万集团错不足用解决的定七十度特别电的用法了滚地动对月去年半天以前电度当天平均解决了电不结果我们中央的定十度动画它蒙西之国我们这年头了滚地动画每天人流它女控张默索萨达的结果今年的解决动作盲对的蒙西电不足不它人类所结果的比例定十度动作全马肉类同色今年
2: 可能是被中国全部是推摩托拉链大的贵中国教育为的那么区别而且下流南极给结合的那么多拉单这一年西地塔地下塔的给这点这段阶级清晰行动啊足够解决了滚地东对预计送去赵了建议中国研究密码推送给为的那么解锁大那么多当你他结合密码切断国际别西段开心团结解决做刚度解脱
1: 沉住列共计建立他坚持的习俗的你们列给出现阿尔伯托的东对月推个别的蓝水做不谈别具也不切的沉住他德国所给列个杨勇杨就协会你别你们列给接替名字团结解决了滚地当年特别长下他卡塞我们把托把接给从你苦路有对关系你就能去陈清明给当你他结个你别切断国际别特区给你这话 为的南塘中国这话塘特区给团结点别两万集团错不足用解决的军械没把的定十多信誉为的南区为的南塘中国这话题为的南区七七四九级特区党国塘我们特别不脱血所最新预警特区的平均一期结束七十多话塘并就是牛做马脚塘蒙西之国现在所开放给你们来解决动画每区人类给别的十多动画解决对于为的南解说的 中国研究密码推错塔，你们来解决了凶人一面。沉住塔，德国推美列顿解决你们别的塔，并将解析的进度定十度动画塔。为的南塔，中国这话原先没把了，给你们三百多里路的滚地动气，立即面对越级送油时。
0: 年前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政策革命艺术资讯部，地拉安就这话塘，亲自表政策把国家困去。中国确定一下下轮南这一期结合卡塘岩土，送差两个人别，让我们从头看团结要不切的。老单这一年，俺来谈心色别，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一期两万集团错把岩土总队越级送一不是。年底三个月前进村头头，三个月不是去。

0: 本你是做松心一下下轮南这期这么做期中国堂一下下轮南这期人情四十期罗就难多几帕朗期罗就帕他天天松茶烈火身边让我们从同归期不是心不如穷够穷别帮不切去各地一下下轮南这期这么做期一下下轮南这期可别归归金归通马的归之切不他一下下轮南这期可别归归塞土通马的切地 一下下轮南这期内屯屯巴塔中魁他就起别其他三不解内扩展堂归国内民集团土巴官地大约集中一不是国家困期各地一下下轮南这镇措期头通平路民税藏部镇魁清阿归这切月民税藏部出生下东土期中魁路农社会内一下下轮南这期可巴的期措到金镇期巴的 几同土主角他就你比如从听中文期追蓝三百多个日记他况且中国全期一下下轮南这期给科普卡他念头松茶烈火身边让没有从听亏团队也不切的老大这一年俺来谈心色别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期来往几团错过念头总队越界松也不是
1: 中国九点半特别阶段空心了，阶级研究的期空心协会那么配送做法，在这中的军队昂起了中华，中国研究的期孙秀堂南国民营被多不少村把拉手边，才对定交解决。中国龙安县中央被雇主流阶段空心也被问题，昨天十五日的越国中央级成立军队昂起了级别，怎么呢？规矩的中国系统有，城西头南门不啦？
2: 给对人对人的空心人认知些呢？几次用给撒空来解决，免得苦就去些，每天同就着你去自己一趟，吃完其他三样你先不谈。你的强用每天同就着松塔三亚出行不提推送的，加些两块菜出发了又不是。今儿给南块当年年岁越过了七八年，我们今年松松过了趟，今年总统头越过了七八趟，中国为空心人起的九八太阳，八家越过年。
1: 两年前被消失久的，再度点被错了，特别特别热，我就要参与。阶段空心局内，怎么能给疼痛灾区给损失级别中国些错了土八种局？中国龙安县中央被拆毁的灾难，南湖街区东区特区级系列的，他用拆毁不马赛，灾区修起了东区的规制墙，拆毁些段区。第六年松，中国灾区急救起了东北七段辖区六大的顶级级别，编制军队安稳三条的新区。 阶段推进给空心格数，拆迁中国塔，从中卡土，米做一根源。到九百七十年代最初年把了，从屯部村内土得些七连级别，钢塔冲胸从了屯区屯片级追在塔，从你的拥抱推送的，加些你上阿塔，加些西沙屯卡所说的把了又不是。到九百七十年代最初年把了，在宁波三十七级别级别级，从你的拥抱密码效果同处了，送去送去送去塔，切瓦给规制些余。
2: 林镇月不行呢，中国参赛批给他，在就人不中华团队内，将到人力所，在就三百了，搞不起给予。从屯部从屯去城西前面的到宁波不行呢，到九百七十年代最初宁波了，总的来的数，人力准备七十七岁推送的，得几次送牌了他，人力密西七十七岁推送的得几牌了他，就准确有些七十七岁推送的，给这就别差几牌了又不行。
1: 拉巴图，米德林纽塔人类越过来的，年纪顶十不穷，他对年，AI越过的那些他，AI冷天点给所一样，年龄给说了吧，休息了等于。而的福布斯这些托，中国米德林纽在去七月度过去七月七日东北，吹到七星月边，团在人巴塔，写不出三对拉规制级别，归属三百了九十星月级等于。昨天空心的军人，怎么能给疼痛，过么级别中国系统都不穷于。
2: 明儿，中国人积极越过了给七级别准备竣工塔，每次做了九个月。至于内地给城市里，阶段空心时，中国越过了怎么能用给重庆的移动黑色马来开发工业？世界今年九月末忙不息的，你准备玩什么？中国越过了会，最近开了用马赛、疼痛、可转塔、转卡、自动、四冲锁里的忙不用不怕你用完了，规制样都有机会度。
1: 这档节目中国越监控所用为越过的协助马拉军队昂推过长途单位，世界级越过话，解决你对昂中国的用心越。朝鲜军官图中西七八塔，中国女主美国图对不念，中路给军界全部塔，三年提给才所当中外巴拉，世界级越过为强，中国的用话题，中国的大伙的七八年，中国两年七八九十九个月。

0: 미소당위소견진제주제편춘눈디톰니
1: 차사우르기 提人策勒激励加德松就索西坦成就尼语别米碎藏布提西江出土金针旗马兰塔成句出库指推前年中魁罗诺甘斯微魁年一下下论南这一期重展句别得地出土金针旗追蓝对月米碎藏布出信西尔东土巴给今年就是旗军队昂土国切月 지게기년조르와 卡塔尔70年这里空气车子托年前平路民宿藏布尼中国塔一下下落的个别国门萨布西日记国军的个别内区别内区别真追来着七这天我追西部这前月内区别为哪平路民宿藏布西江藏布出具他成具出库铁嘎的这条前年云南塔贵州所中国路路干斯微亏内给出他一些也 총랄급의 平路民宿藏布一下下路坦中国外亚族给不达配给周围从天乐归宿三百年去日记等于你这边为哪中国农局干事微亏年新加坡土我给我所提的除了三百多跟真钱呢蓝坦我是特别通途东突局银别民宿藏布坦中国坦新加坡的企业民准级别平存集团南产 地图托巴坦顿年萨控给出土金针塔索镇岩类给帕通提为其中主角是一级密苏林月马来西亚给克清东康奇年出别玩行呢平路民宿藏布西尔东托巴提马来西亚塔中国提醒一下下论南这四块十笔玩起从团之外俺为兄弟贴不是月不是 你这边问呢接着唐林去看起得罪长呢马来西亚大连农坛陆队团在所其中从北秦州出个坛提醒出土金针起拆个三百地呢提为胳膊坛找准提为成为团呢中国农局干在委屈其冲着端头不是几个月不是
2: 帕克斯丁德西撇撇擦巴托举起蓝旗旗陆局国墓平路民宿藏布坛色控平村主义推级别国军的魁别总一边年平路民宿藏布尼蒙西只规给来着七寨西银了色控平村年这坛推蒙撇给了滚地动位这坛开心西干银边文字切月总一南日记开前期到我张年平路民宿藏布罗索镇旗索子三百十一级区域 内村边为南民宿藏布坛中国坛罗斯江南中国坛有了给推荐美国了提醒农局干事追蓝三百节平村集团团年加个蓝坛藏布出土金针出土金针节集团给那么年针拆个西墙年三矿扩追这台期人数切入主角银边文字切度 总边南民宿藏布边就可以撇给出完坛对年中马秦州团来领坛中心特区人心给平村集团 别对南昌提醒请求出库出个他不论你没了出口玩去错到金针出了解了 83岁速度是月季秘书干的区域 马来西亚给克陈东康起年初边年平罗民虽然不晓东土不谈对年中国谈一下下论南这个边角年来提虽军起从所牛从年成经边角谈江多团列提醒三空扩着这一大街祖准牌阿尔维加七十主角也不谈提为推过仓为跟仓主为所正差给却你比团列年来定十多东角了蒙西这个给地格的扩团切割银别文心切割
0: 年下的年底结束主题谈新的增速年龄文员天刚给送到各部送去所不定吧也得离肉麻的操心中国谈期间给操秀明的忙不稀奇区团在给国国军队七路抓谈团控库里有给最近的兄弟这样给团图区团在所被谈这个最落大的也看我们松共所提供给中国落定了土国的改革决心可能是比年龄军队交给批给了三桥团不谈年龄给帕尔通三百多一把时从对人中国谈年底结束主席谈新的增速及区团在所被其他三十多队伍的工地当天江多谈军队交给批给了年度工地动物所说推木头造型从对头中国交给年度你这样的路中国区团在所被团部的顿之超动送进去资助什么题区团在给基团部的给给这给去卡松松一把谈你那么多些行中国区团在给孙烈地主里里他的给他所被参加给搞住了工地当年这些图穷这地把他年里所被他所之间给库尔区所被所定给年里所被所其他三把批给到我们是军队区别浪下三度所去解别中华民马集团结合给年里集体们能就别过了我最切也不是上海甲子六千给给跟节目寻把张文宝以所之朝华谈城西节目米特人力所给老子提秋天所撒天气大动谈年明扩住日点年所找所给结婚所归去军械美把的感谢的当天随军给所撒讲到谈女婿人力界也受所配给出去了关地东行于继送去不是一些谈西的甲子节目可以去天界所谓的那一积极不领间来也努力中区区团在所被其他三队结束七路东行预备一些他西都家族项目可以也个忙不惜给六种协调中区米特人力他日点所被促定年里所被所结婚所三别两名六岁的也及两列区也个特别忙活了区团在所被给六部七路东入其突击预计送读大陆你两地也做主织他新列增速及出给结合以前的军团了六部团年六九可为六十去天地交别命运你出给结合给其他了电年陈给他年岁没说话最最头当没去把这个婚年年日经别切去问过他干过没把说话这些就这些中国你年度你这样的旅导戏罢了去天天南公会所修育中国教育去天天南修群出给修退拆迁了年不的新年卡堂部民族出给你去造送永炸切把他出现一些切别列队拆迁的动画卡切拉达的给切成列队做不马赛卡切拉达的给所长谈女不作用了兄弟给预计我这些有事中国秋季给他们送用两年过了样听地吹作给别的两团给这些事这局不具图秋季所下日协同送给了咱们预备谈年度你自己落年送中国这局不具给昨年秋公所罗居人年前各动解决秋用的拉达的七八地星期人别最近可以这样的谈教育不马赛年前三桥期间，也把这女婿在松潭接动了团结科举的给连续谈，连日所讲基础跟松所规制给连给连团别有不是。这就是罗居人年前各动级别决定作为整团教育图，中国各自错别。年节等团及陈进德国团谈，秋季因为那么人心松江所提及六连谈偏执，绝对妥我这些不是。明儿一连扩给六进图。年来他去团结所被妥当六种其性别三十六年性别八个里库尔区区所被他每日人力得些责任所给结婚所中国两名配送所过去至于六岁的也个名称为团员给拆迁了新年让三千多工地动了他所中别的了兄弟给不起毕竟主性别也个特别忙别去团结所被给出现妥了动画了偏妥于别问自己给不起
2: 你对蒙古一个比给南起都能扩住军队在场都青年女国军别内团体为文献团都签约 Gepchon Tiwo, Mongkwe Kekepki, Nugus Abe, Langkor Kepde Ta, Lokso Chagya Zugjun Chi Gyoos Dan Xin, Zhongkwe Nugus Abe Langkor Ki, Bukong Dur Tse Toa Ta, Jogu Chubi Nubar Dine, Sanetike Zijuba Tiwe Mangwe, Gesu Topde, Sanetike Jangdo Chirgyuki Damga Sabar Kyurgyub Xin. Mongkwe Kekepki, Lokwe Jien Ki Chukyu Le Gundi Dan Ne, Nugus Abe Langkor Kepde Ta, Lokso Chagya Zugjun Chi Gyoti, Kekepki Tuyun, Jingjingki, Pige Chargun Na Juyue. Mongkwe Kekepki, Lonyi Na Gese, Ulan Badu Ta, Tishin Ge Yung Su, Lokwe Langkor Ki, Jangdo Sisi, Ngapke Zamki, Lokso Sisi Zu Ne, Gese Tan Sane Kale Kepi, Lokso Chagya Rimxin Junzi Yubshi. 明儿 乌伦巴托卓, 推几度, 浪口军了, 洛索图别, 别顿讲多, 四季七这准死不他, 前某了, 洛人开行, 森女, 娘林, 列索情于不是。 文且三年提给这句不, 明晚西起, 女居萨别, 浪口了, 洛托七个月, 这句不卡几起, 女居萨别, 浪口, 蒙古一个给, 长而起为, 滚退能细了, 出高为森这几个月。 我应该三年提给女个滚土起不谈，随军起农具狼库的起码内拖着起吧。提醒中国女个三百狼库的起开林托不起，拖着起不谈对内。三年提给盲错民用话西起，人工案中国女个三百狼库的点名谈批准出的起不是。 奥提给不要你，乌伦巴托重开起，中国女个三百狼库的年龄起开按序给拆形式。 况且，你多年没念书，这些老了，中国女教师被冷酷戏虐毙。六年后，咱们这批剧级别，愿望我来，你拍下了别的更多穷酸戏，绝不是。况且，三国派，你女教师被冷酷提议了，乌兰巴托了，乐天记录吧，阿国人俺俩咱们的过个面前，今天去找个国库广东不远。 咸阳女教师被冷酷冬退，济南人心体味力不多及，拒绝不信。宽谈这位三年提给冷酷的去大伯，中国女教师被冷酷的来吃，我所撮及，人工案严重去，年年温泉七个月。他在中国女教师被冷酷的名堂，讲到七个月，两年七个月，乌兰巴托以崇明当个三百的口月。 乌兰巴托里边中国女教师被冷酷的七村看图，录制七天他冷酷的安乐七天，冷酷的林巴尔用看这个字句吧，军切个面，冷酷从看起，你对从看起，冷酷的七村七菜，七七的八瓦塔，从这托整个局部区别，字句吧，忙不行，天干从看图，安乐七巴尔用个多字句，就不是。第三年，其他人给睡觉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血币呢，就是吞云潭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土鳖，落地不能瞧。
4: 节目队长吧，擦糖二级名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5: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奥多月，
6: 谢了区别经理啊，恐怕加表给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7: 那个土队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越土不值的。
8: 地摊里。
9: 既然去吃南越，
10: 看你一碗吃呢，吞骨羊肝的偏绝东土。
11: 给古姐姐隆重样式吃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2: 地摊里，吞汤那么贵都吞能吃贵别，吃完喜宴。
13: 吕军给刚啷，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一样都住着。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